0: 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1: 啊，
0: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
1: 嗯，
0: 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0: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
1: 嗯，
0: 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
1: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1: 嗯，
2: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1: 哎，
2: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1: 哎，
2: 要不老也不守时。
0: 是
1: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4: 啊，
2: 就这样。
4: 别
1: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2: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1: 你们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

0: 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2: 50年了。
5: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5: 对。
2: 哪3钻1响啊？
5: 自行车
2: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5: 对，
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 后，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9: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10: 啊，选的挺好，
11: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1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1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1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0: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1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是不是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1: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11: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0: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10: 他一块我一块。
11: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11: 金色的，这颜色
10: 看多漂亮，
1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1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11: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1: 是的，
2: 是就选这块了
10: 啊，就漂亮，
11: 太喜欢。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11: 啊。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10: 还日历呢，
2: 日历哈，
11: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 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0: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0: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日到10月8日，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2: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2: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

0: 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

0: 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2: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3: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2: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1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3: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2: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5: 哎，你好，叔叔
6: 好。
4: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6: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4: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6: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你看，
4: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5: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4: 好。
5: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 有这个

0: 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
1: 嗯，
0: 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
1: 嗯，
0: 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1: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1: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0: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
1: 嗯，
0: 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3: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 是
3: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1: 买了一对大金表。
3: 啊，是这一对是吗？
1: 对。
3: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3: 万十来块钱，
1: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3: 嗯，
1: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3: 哎，
1: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哎，
1: 要不老也不守时。
0: 是
3: 我，
1: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3: 还是结婚纪念日，
1: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1: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4: 啊，
1: 就这样。
4: 别
3: 太可爱了。
1: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3: 哎，
1: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3: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
3: 嗯，
4: 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3: 三十多年。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 好酸，好酸，
3: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3: 您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

0: 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0: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5: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50年了。
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6: 对。
2: 哪三钻一响？
6: 自行车
2: 啊，
6: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

0: 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6: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4: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6: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7: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4: 哎，
7: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7: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4: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7: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7: 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4: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
7: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还行。
4: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7: 啊。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4: 还真是
6: 还日历呢，
4: 日历哈，
7: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

0: 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3: 花上两三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7: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9: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7: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0: 哎，
7: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0: 嗯，是。
7: 啊，结婚多少年了？
11: 50年了。
7: 哎
11: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7: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1: 是金婚啊？
7: 是金婚啊？
11: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7: 三钻一响？
11: 对。
7: 哪3钻1响啊？
11: 自行车
7: 啊，
11: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7: 手表。
11: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7: 为啥没买手表呢？
1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7: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7: 是的，
1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7: 哎，
1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7: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7: 30年前哈。
1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7: 那可不是，
13: 我跟他许愿了
7: 啊，
1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
10: 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试试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

0: 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0: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0: 金色的，这颜色
2: 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人家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啊，就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没有看过。
1: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还请我妹。
4: 哦，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0: 对，哎呀，
4: 东东，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你们家媳妇
4: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4: 谁知道？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4: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唱。
4: 什么？

0: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何家，请问下，喂，现在听见没有？
2: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1: 何家琪，
3: 不是小刘，这
1: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3: 小刘，需不需要报警？小刘，
1: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是不是？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
0: 妈，
1: 你和我儿子吗？
0: 不是阿姨，何家琪，
1: 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
0: 你
1: 穿这么不管的吗？
0: 你
1: 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不管的吗？你穿这么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是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3: 是，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假戏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1: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3: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啊，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4: 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5: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
4: 我就是为了演员考虑。
5: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羊还是我自己带，
4: 那就好了。

0: 上去。
1: 彭玉，
0: 哎，
1: 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1: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0: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0: 能行吗，二姐？
1: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0: 对的。嗯，
1: 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嗯，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0: 嗯
1: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1: 啊，
2: 饭你也没吃吗？
1: 好。
3: 来，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1: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药呢？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1: 要，40根蜡烛。
3: 好。

0: 要拆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哎，
1: 多少钱一个？
0: 嗯，五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小姐，
1: 啊，
0: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两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0: 什么也不好干的。
1: 是。
2: 哎呀！哎呀！我的天！怎么这么巧？
1: 儿子，
3: 嗯，
1: 慢点吃，别噎着。
3: 嗯。
4: 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4: 吃。
3: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4: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1: 就你那媳妇儿哦。嗯。
5: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5: 啊。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1: 别说了，
2: 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先上去看。
0: 凉了。
1: 我先上去看。
0: 我去，这把饭吃完呢。
2: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你一会儿再洗。
2: 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鱼！松手！你给松开！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2: 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吧？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呢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呦，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了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呀、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哎
1: 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1: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4: 这牛仔裤不错，来找一件。
3: 我本来就看，
4: 我这老太太不爱穿什么，这边。
5: 刘妈。
4: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嗯。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5: 我们见过。啊？
4: 啥时候见过？
5: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啊，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

0: 你俩这手给万能教站一块了啊！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
1: 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2: 掌柜，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
1: 我怕你对他有想法。方畅，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0: 我怕你变。
1: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0: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但是你得治病呀，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其实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1: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0: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1: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0: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嗯，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嗯
2: 嗯，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嗯，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
2: 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是是吧？
3: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哎呦，小李，哎，今天来这么早啊？
4: 刘小玲，你这是干嘛呢？
2: 处理处理废品。
4: 废品啊？去保佑科。
2: 去保佑科干嘛呀？
4: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2: 哎。不是，听我说，
4: 走吧你！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4: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4: 我不听！哎呦，
2: 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5: 干嘛呢你？哎呀，啊，
2: 张主任，
4: 他偷羊皮！
2: 你才偷呢！
4: 你偷羊皮？
2: 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4: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2: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是，那我给放回去啊。
4: 不行，
2: 你说怎么着？
4: 我们研究研究。
2: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我不想干。
6: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0: 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1: 就是
0: 痴心妄想。
1: 我看呢，就是被夹扁了头。
0: 你这是
1: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0: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1: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0: 对。
2: 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1: 到。

0: 见，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2: 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你要是死赖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1: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0: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1: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0: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0: 光明，还要2个月，让我一遍。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
1: 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对对对。
0: 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了。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花，你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

0: 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1: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0: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啊？都坐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长官，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0: 那肯定的呀。拿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小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啊，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不是，
0: 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地方呢。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您的意思？
1: 我怕光明受虐待。
0: 阿能，
1: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0: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
1: 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
2: 艾草做的小老鼠，
3: 真香，
2: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
3: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2: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3: 嗯，为了孩子，
2: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魏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他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3: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2: 再找一个，趁年轻，漂亮。

0: 谁的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哎呦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糟了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哎，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啊，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哎呦，
1: 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0: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啊，没事吧？
2: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和尚，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2: 哎，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1: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2: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
4: 老二，
1: 嗯，
4: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1: 妈，
4: 哎，
1: 妈，
2: 嗯，
1: 这钱你收着。
4: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1: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4: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2: 我是真不老人，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1: 嗯，
2: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 啊，
5: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2: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5: 哟，二姐怎么您了？
2: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5: 那倒是，来，
2: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5: 妈说的是。
0: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6: 来，学业有成，
7: 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啊。
1: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0: 谢谢阿泰。
9: 那，
0: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六姨的，
10: 四姨的，
0: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谢谢啊，
0: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2: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11: 嗯，
0: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10: 嗯，给。
13: 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0: 你这还有住宿费。
13: 真住校了？
10: 嗯，住校。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4: 那我能习惯吗？
13: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4: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1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爷，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谢
1: 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娘，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他玩心眼？
2: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行了，
0: 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喝了，喝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喝高兴了。哎呦，
0: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敬小玲，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万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6: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急嘛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6: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去了，这么说人不在。
6: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7: 这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6: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
6: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8: 想着都带的服了都
6: 啊，好巧啊！
0: 这个
6: 阿奶，
2: 你呀，
6: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姨，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7: 哎呦，你说什么呢？那人家好心，你真是。
6: 就是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没看谁。
9: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6: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0: 你就惹事儿了。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10: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0: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6: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10: 我一分不欠。
6: 那人家要砍你啊？
10: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6: 动了多少？
10: 3万。
6: 三？钱呢？
10: 没了。
6: 什么意思啊？
10: 花了。
6: 刘小玲就造吧你！
9: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7: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0: 你行吗？
7: 行吗？
0: 小年，
2: 是我在。
7: 哪有？
0: 在了。
7: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9: 3。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1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6: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10: 是，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6: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10: 该怎么办呀？
2: 五姨，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10: 行，跟他们干。
6: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呢，
10: 不能乱来。
9: 刘小玲， 逼我！
6: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小妮儿，
2: 哎，
6: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2: 好，
6: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

0: 我出来是吧？
1: 啊！
2: 有后门，找米勒堵他家。
1: 有后门。
3: 哎，妈，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嗯，走了啊，快，找信啊。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2: 阿丽，
4: 哎，姐夫，哎，
2: 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3: 是，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2: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

0: 你们在外面注意安全啊！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1: 来来来，胖子，嗯，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2: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相当的？
1: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来，我给你表演一个。
3: 哎，小刚，哎，今天水肿呀，水热热还少，快去吧。
1: 好了，热热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洗个澡，洗个澡。
3: 哎呀，洗什么澡了？
1: 洗个，不洗啊？
3: 洗什么澡？走了。
1: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4: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啊好，
4: 您尝尝。哎，
3: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4: 哎，对对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5: 对呀。<笑><笑>
4: 那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1: 那就对了。
3: 对，
5: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的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3: 是是是是是，
1: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3: 得征求意见，
1: 对对对，
3: 得征求意见。
1: 对对对。
5: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3: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嘛。
1: 那我们就放心了。
3: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嗯，
5: 好。
3: 哎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1: 干妈，敬您酒。
3: 哎，干了啊，来干了啊。

0: 哎，老公，
1: 嗯，
0: 你去看一下，补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
2: 好，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

0: 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台阶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的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俩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占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3: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1: 行，但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2: 好烦啊！哎，
3: 来啦，嘉欣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2: 快快快快，
3: 哎，热死了哈，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2: 妈啊，
3: 是东。
2: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都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
3: 没事没事。
2: 哎妈。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茬。
4: 大伯，要不
3: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来，佳琪啊，去，
2: 那就不晚，快快去，快去。
3: 妈，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5: 我不知道。
3: 坐坐，先坐，来。
6: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0: 就怪红玉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1: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0: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可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0: 这儿没你的地儿。
1: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2: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
3: 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
2: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0: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1: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气有多难受。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0: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1: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哎呦，
0: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子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0: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2: 姥姥好，妈妈。
3: 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也不指望着她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

0: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早金钥匙，早金，这个地方能进来吗？
1: 喂。
2: 哎，姐夫。
3: 我老五。三姐呢？
0: 你姐。
1: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0: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2: 姐，我在广州呢。
0: 去广州干什么？
2: 也没干什么。
0: 什么时候回来？
2: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多少？
2: 200。
0: 账号报一下。
2: 好。
0: 6445-6771-7765-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2: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啊。
0: 放心吧。
2: 谢谢姐。
3: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1: 什么情况啊？
0: 借钱。
1: 啊？这……
0: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1: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0: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1: 那你答应了？
0: 不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1: 啊？不至于吧？
4: 哎，美女，你的肠粉。
5: 老板，再来一份，
4: 好的，
5: 鸡蛋。
4: 好的，美女。

0: 哎，刘婉苹果，
1: 你好，经理在吗？
0: 海豆，有什么事？
1: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个灯啊，欢迎进去了。
2: 喂，讲咩啊？
0: 经理啊，呢个女人话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哎，
0: 走了走了，
1: 快学呀、啊！

0: 喂，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1: 挺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我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给你们单位拿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豆浆子。
2: 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0: 人总是会变的。他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老三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1: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1: 自己拉队有担架。长途短途啊？
0: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1: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0: 想法是有了，没钱
1: 那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0: 策划书
1: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
1: 那肯定有用啊。
2: 大兴好了，你开一下。
0: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3: 封皮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0: 5块的，要最好的。江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4: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前景。
0: 小慧，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4: 要开会了。
0: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4: 我只是就事论事。
0: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这也算解放了。
3: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5: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3: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4: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我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3: 好，好。包。
6: 哎，
7: 小林。
8: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4: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8: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4: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8: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4: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8: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4: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有体验了。
8: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4: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8: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4: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啊。
8: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你不后悔啊？
8: 不后悔。
4: 不后悔就好。
8: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啊，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1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1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1分钟？
0: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啊。
0: 哎呦，
1: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
1: 哎，
0: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啊。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你晚上起
1: 啊？啊，
0: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啊。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1: 啊！
0: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
0: 啊、
1: 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嗯、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
0: 啊！
1: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0: 啊，
1: 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
1: 哎，
0: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声，
0: 吨吨吨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0: 不是，那怎么跳啊？
1: 扑通扑通！
0: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1: 哼，
0: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1: 30了。嗯，
0: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1: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0: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1: 那我呢？
0: 永志啊，
1: 嗯，
0: 你怎么就走了呀？
1: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0: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1: 我不至于就没了。
0: 那你什么样啊？
1: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1: 坐一轮椅。
0: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1: 谁说的？
0: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
1: 嗯嗯，
0: 什么德行？
1: 一样啊。
0: 哟，老池，
1: 老李，
0: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0: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1: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0: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1: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0: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1: 扶我起来。
0: 哎，起得来吧你？
1: 我说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还是的呀，让你当时珍惜1分钟是

0: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啦。
1: 好，
2: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1: 知道啊。
2: 什么内容？
1: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2: 我哪有这内容啊？
1: 不是柴米油盐吗？
2: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1: 好，
0: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别唱了。
3: 怎么了？
1: 听出来了，
2: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1: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2: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1: 再回收，回收，
2: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1: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2: 往后听啊。啊啊！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2: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2: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25，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4: 毕业论文要求特别的多。嗯，我当年写的时候，光选题我们老师就给提了好几条要求。
5: 是吗？
4: 哎，首先来说得新颖啊，哎，得新颖。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4: 最关键的是最好得是别人没写过的。但是我们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给我过。
5: 那没关系，你这么着，你今天把你选的那个题目说出来，我们听听为什么不给过。
4: 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哦，我这篇论文啊，嗯，可以说到今天我都是倒背如流。
5: 哦，是吗？
4: 哎，记忆特别深刻。
5: 那你看，你现场给我们背一遍行吗？
4: 啊，现场来一遍，
1: 来一遍，
4: 没问题啊。嗯，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4: 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首先解释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那么究竟什么是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呢？就是利用 PLC 设计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是用来控制加热炉的温度的，也就是说加热炉的温度是由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来控制的。因为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所以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就是本次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的设计内容。
1: 好啊，
4: 哎，好吧，
1: 真棒，
4: 哎，
1: 抄的喇嘛塔吗？
4: 我去，
5: 一样的格式，这是
4: 谁抄喇嘛塔吗呀？
1: 大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
4: 我没事，我论文我抄一绕口令。
1: 你这一样吗？那不
4: 不是我们这个就得这么写，
1: 必须这么写，
4: 必须这么写。
1: 为什么这么写呀？
4: 因为不这么写的话，啊，字数不够。
1: 字数那不还是为了凑字数吗？那个，
4: 哎呀，他肯定是有一部分是为了凑字数，主要是我后边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大伙没学过这专业的听也听不明白。
1: 哦，那倒是。
4: 哎，反正甭管怎么着吧，这个论文也算是过了。哦，但是呢，我们这个属于是毕业设计啊，论文过了不算完。
1: 怎么着？
4: 还得有一个作品。
1: 哦，还得有一个实物。
4: 没错啊，
1: 这厉害啊。
4: 首先来说，咱就得有一个加热炉啊。这加热炉光材质就有很多种。
1: 都有什么材质？
4: 你像有什么铁的，铝的，不锈钢的啊。要说最好的呢，
1: 什么呀？
4: 得是铜的。
1: 哦，铜的。
4: 哎，因为铜这种金属导热性非常好啊。见过加热炉吗？
1: 我没见过。
4: 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
4: 一般来说呢，这加热炉就是一个圆形的器具。
1: 哦，圆形，
4: 中间是空心的。哎，底下呢有一个圆盘状的散热器。
1: 啊，那空心干嘛？
4: 中间这个空心是为了装这个圆锥形的燃料仓。
1: 哦，它还得放燃料。
4: 哎，燃料也有很多种。
1: 燃料有什么呢？
4: 像什么焦炭，煤炭，酒精煤油。哦，要说最好的呢，
1: 什么？
4: 得是木炭。
1: 木炭，
4: 哎，因为木炭的燃烧温度比较适中。
1: 哦，就比较恒温。
4: 哎，基本上稳定在700摄氏度左右。
1: 哦，这挺好啊。
4: 加热对象呢就是水。
1: 啊，这水是生命之源。
4: 水还是工业之本。
1: 你还真知道，
4: 工业上离不开水啊。这些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咱就得开始做实验了。
1: 是，
4: 记录各种的实验数据啊，
1: 得有。
4: 哎，问问你啊，你知道这里边最困难的是哪一步吗？
1: 哪一步啊？
4: 检测温度。

0: 大学生
1: 啊，
0: 毕业设计，
1: 对，
0: 检测温度有什么困难的呀？
1: 检测温度还不困难，
0: 咱大伙谁不知道？
1: 怎么着？
0: 那个水一烧上，咕噜咕噜冒泡，就是100度，多简单。
1: 要我说你这个人没有文化呢。
0: 怎么了？
1: 初中就学过，水的沸点是跟气压相关的，气压越低沸点越低，到了青藏高原那水不到80摄氏度就沸腾了，你能说温度达标了吗？
0: 那确实不达标，
1: 哎，所以说还得用专业的温度检测器去检测。
0: 哦，你这么说明白了。
1: 检测器也有很多种。
0: 检测器都有什么呢？
1: 这个根据地域的不同它有区别。
0: 这还有区别？
1: 拿咱们华北地区来说吧，最常使用的呢
0: 什么呀？
1: 就是羊肉片、
0: 羊
1: 肥牛、虾滑，哎，到了西南地区有这个鸭肠儿、黄喉，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0: 鱼丸、虾丸，
1: 哎，鱼丸不行，
0: 小牛丸，
1: 这些不行。
0: 怎么不行？
1: 这些它检测时间太长，它费燃料。
0: 哦，那你就换那个毛肚。
1: 哎，毛肚可以，
0: 那快呀，
1: 这玩意儿省燃料，
0: 七上八下，
1: 你也懂这个。
0: 姐、哎，你那不就是个破火锅子吗？我听前面听着，我们得用铜的材质，对对。老北京铜锅涮肉吗？那可不得用铜的吗？什么燃料得用木炭，木炭没有烟儿啊，你往里边烧煤它有烟儿啊，对不对？还在里边加水，废话，里边加机油那玩意儿能吃吗？那还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接着说，接着说。
0: 他设计一破火锅的，哈哈哈！
1: 你还真，我让你说你就说呀，
0: 那就是火锅。
1: 我这么说，我为了谁？
0: 为了谁呀？
1: 我为了你好理解。我说那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0: 万一呢？
1: 什么叫等温室温度检测器？什么叫差温室温度检测器？
0: 哎呀，
1: 什么叫等差温室温度检测器？明白吗？
0: 不明白。不懂，
1: 不明白，别在这瞎说。
0: 哎哎
1: 哎，我在这介绍，你听着就完了。
0: 行，
1: 甭管怎么着，我这作品算是做出来了，
0: 那就行。
1: 抱着我这火锅啊，
0: 什么玩意儿？
1: 都让你给搅和乱了。
0: 你要是这么聊天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出什么主意？
0: 你那个火锅，你别抱着。
1: 我是加热炉。
0: 哎呀，你那加热炉啊，我觉得缺个小零件。
1: 什么零件？
0: 你给那个加热炉两边安俩滴漏。就是提手，
1: 我干嘛安俩提手啊？
0: 你抱着的时候不烫啊？
1: 烫什么呀？我那里边没加水。
0: 炭也别点，容易烫。
1: 还是火锅是吗？
0: 那不就是火锅吗？
1: 我加热炉。
0: 啊、行行，加热炉，加热炉、
1: 哎。抱着我这加热炉，
0: 嗯，
1: 就去参加答辩了。
0: 应该有这一步。
1: 哎，一进这答辩教室坏了，
0: 嗯，
1: 紧张了。
0: 紧张，
1: 哎，没法不紧张。
0: 怎么了？
1: 台底下坐着一排老师
0: 啊，
1: 一点笑模样没有。
0: 那没关系啊。
1: 怎么着？
0: 我有办法呀。
1: 你有什么办法？
0: 你给各位老师
1: 啊，
0: 一人发一碟麻酱。要是有南方的老师呢，来个油碟。干料呢，你得备出来，万一有喜欢吃的。
1: 还是火锅是吗？
0: 这样行。
1: 我这答辩呢，严肃点儿。
0: 哎哎，行，
1: 严肃点儿。
0: 好嘞。
1: 进去之后特别紧张啊。
0: 嗯。
1: 哎，看见老师，
0: 嗯，
1: 先给老师深鞠一躬
0: 啊。真规矩。说话呀。大哥，你再撅过去，你快说话，快点。
1: 各位老师好，
0: 嗯，
1: 我叫东来顺。
0: 对，
1: 我叫什么东来顺？谁叫东来顺？捣什么乱呀，搁这儿？
0: 我在旁边没张嘴。再说了，你叫东来顺，肯定没人搭理你。
1: 你刚才不捣乱，我能说错吗？
0: 你当时要叫海底捞就行了。
1: 谁叫海底捞啊？
0: 那个时候海底捞火呀。
1: 没有说错了，
0: 嗯，
1: 我叫高家豪。
0: 啊，你叫高家豪。
1: 重新介绍，
0: 介绍吧，介绍吧。
1: 各位老师好，
0: 嗯，
1: 我叫高家豪，
0: 好，
1: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
0: 啊。
1: 老师接过我的论文，
0: 嗯，
1: 好，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0: 嗯，
1: 行，开始你的演讲吧，
0: 说说。
1: 我说各位老师好，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首先解释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0: 嗯、
1: 那么究竟什么是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呢？
0: 嗯、
1: 就是利用 PLC 设计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是用来控制加热炉的温度的，也就是说加热炉的温度是由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来控制的。因为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所以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就是本次 子金边的站路，那都不是净有设计的设计内容。哎呦，
0: 你才给自个儿憋死你在。
1: 老师们听完我的演讲啊，对我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是
1: 纷纷围坐在讲台周围啊，点燃了我的加热炉，倒上了热水，放入了我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啊。老师们是拍照片发微博，纷纷点赞，到最后呢，送我3个字的评语：
0: 了不起，
1: 好锅底。
0: 别说了。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这还配合上他了，
0: 合作愉快。
2: 合作什么愉快？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0: 谁说口吐莲花了？
2: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0: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呢吗？
2: 这不是锣，这是电音。
0: 那学电音叫阿卡贝拉。
2: 我说的就是，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没听出来吗？
2: 听出来了，《西游记》啊。
0: 对，我这刷《西游记》呢。
2: 咱这演出呢，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吧。
0: 我就爱看那猴嘛，不是？
2: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别不知道害羞了你啊！咱们在这演出，你在这刷剧啊？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0: 不然呢？
2: 嘿，您瞧他是大言不惭的样子，您说说。哎，您平时就这样？
0: 我倒问问你，
2: 怎么呢？
0: 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素养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你竟然能不刷剧吗？
2: 我也刷，
0: 还是的吗？别看我刷剧，不影响出成果。
2: 这怎么会不影响呢？
0: 现在什么时代了？
2: 什么呀？
0: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2: 哦 ，AI。
0: 现在我们人只需要做什么？定义好研究问题，定义好研究方法，把每一个具体的任务定义好以后，交给 AI 训练好以后，让它去执行。在它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这刷会儿剧有什么问题吗？哦，
2: 你要这么说呀，那刷剧也合理。
0: 那当然了。
2: 不是，您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啊？
0: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爱看这《西游记》啊。
2: 是啊，
0: 咱86版《西游记》这电视剧呢，多好啊！哦，看完一遍可以说是强健体魄、野蛮精神，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2: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
0: 说真格的。咱们86版的《西游记》电视剧，那可以说从道具、化妆、舞美、表演、配音是样样都好。
2: 这个说的还真对，尤其是那配音，那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太有特色了，吃俺老孙一棒。
0: 行了行了行了，一听这话就外行。
2: 怎么还外行呢？
0: 你都没好好看片头片尾吧。
2: 啊，怎么呢？
0: 你看片头片尾都写了
2: 什么呀？
0: 那孙悟空的声音啊，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2: 哦，不是他的，
0: 是由李世宏和李阳两位老师配的音。
2: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0: 咱们先说李世宏老师。李世宏老师配的是前5集。这前5集的孙悟空啊，大闹天宫，大闹地府，非常有野性。
2: 是啊，
0: 所以配的时候呢，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2: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今天您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模仿李世宏老师，
2: 大家欢迎不欢迎？
0: 好，那我学一下这个孙悟空拜师菩提老祖这一段吧。哎，
2: 咱就看这野性，
0: 咱们开始啊。师傅，师傅收我啦！我有名字啦！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2: 嘿，嘿，你怎么还挠人呢？
0: 这不是说野性吗？
2: 哦，野性就是挠人啊！
0: 这就是李世宏老师。
2: 那么李阳老师呢？
0: 李阳老师又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0: 李阳老师配的后20集孙悟空从五行山底下出来以后的事儿了，都是。哦，我问问你，你读博士读多少年？
2: 我读5年啊。
0: 孙悟空在五行山底下压多少年？
2: 500年。
0: 你读博士读5年，这儿还这么多白头发。那孙悟空压了500多年，那得修炼出什么心性来呀？
2: 多受罪呀！
0: 所以李阳老师配的这部分啊，就更加的丰富细腻、灵巧活泼。
2: 哎，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模仿一下李阳老师。
2: 对了，
0: 那我模仿哪段呢？
2: 这样啊，我看过那个视频啊，就有那个平顶山，就是银角大王拿葫芦那个，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哦，
0: 夺宝莲花洞，
2: 就那段。
0: 可是那段有2个角色呀。
2: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角色。
0: 哦，您帮我来这银角大王。
2: 咱们合作一下。
0: 没问题，咱们开始。
2: 咱们开始。 行者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
2: 哎，行者尊，你这个葫芦是哪儿来的？
3: 我这个葫

0: 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0: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啊？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
0: 拿笤帚干嘛？
1: 不是扫你吗？
0: 拿笤帚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啊！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啊。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哦。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嘿，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来。哎呀。第一，
0: 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扫过来怎么还
1: 你、啊？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
0: 你
1: 还你还不还？
0: 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年石头
1: 还不还？
0: 没法还，
1: 你说那
0: 还不
1: 还？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0: 没法还！
1: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抽？
2: 姐，
0: 别抽风，别抽
2: 风，
0: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哦，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哦，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那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哎，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哦，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哦，抢答的很简单。嗯，您只需要击掌为号。哦，一拍您就可以说了。哦，
1: 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啊！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啊、这边，这边，哎，
1: 我说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啊，4000，哎啊，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嗯嗯，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镐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的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半扇门板？哎，这嗨，
1: 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啊、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啊、跟你吹我是门板、啊、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对，还是破门板。
0: 你
1: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啊！破门板、哎，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哦，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
2: 哎呀，我的妈呀！
0: 还气！
2: 哎呦，都冒了金星了。
1: 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题作废，
0: 付那钱呢？
1: 别着急，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
1: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0: 行，
1: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0: 是吗？
1: 是啊，咱来了，
0: 来来来来
1: 来来啊！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托付托付，
1: 您托付托付，
0: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抢，
1: 有完没完？
0: 我托付明白了吗？
1: 差不多行了，
0: 来啊。
1: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儿闷儿一声闷。

0: 短视频这事儿
1: 啊，对呀、啊，这个流量密码呀，
0: 哦，好像这种类型的点赞都特别高，
1: 短视频特别火，
2: 是发源地。
3: 哎哎，那么要说到这个呢，必须要先把我们的中国卓越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提出来。
2: 哦，侯大师，
3: 侯先生的发音，
2: 嗯。
3: 语言的艺术
2: 是
3: 都是代表京味儿，
2: 特别讲究。
3: 哎，
2: 嗯，
3: 那当然了，
2: 嗯，
3: 还有很多人也可以说是京味儿相声。
2: 哎，我们好多观众都说呀，
3: 啊，
2: 说您的恩师这个赵振铎先生
3: 啊，
2: 还有他的搭档赵世忠先生，
3: 是
2: 北京二赵，这也是老舍先生提出来的
3: 四马二赵嘛。
2: 哎，说是咱们京味儿相声的代表，
3: 那没错。
2: 哎，那您给具体说说、
3: 啊、
2: 这个京味儿相声的特点，您给总结总结。
3: 第一呢，
2: 嗯。
3: 这也不是我总结的、
2: 哦、
3: 这也是咱跟这个师爷辈的这些老先生学的、
2: 哦、老先生给总结的。
3: 首先来说是清雅，
2: 清雅
3: 流畅，
2: 哦，就是行云流水。
3: 哎，简明，
2: 言简意赅。
3: 哎，明啊，这个不是应该说简略也好什么，这不对，他说的是简明、
2: 哦、
3: 回味
2: 还能引起共鸣。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其实您呢这个也是说新唱新，而且您在全国一炮打响瞬间爆红的那节目是武松打虎。
3: 对对 对， 对，
2: 那个节目好像文学性、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都特强。
3: 应该说是作者的功劳。
2: 嗨、您表演的好。
3: 我这表演呢得感谢著名的武生泰斗。
2: 谁呀？
3: 李万春先生。
2: 您亲自上李先生家学的？
3: 就在隔边屋。
2: 哎呦，
3: 就是在旁边。
2: 哦，
3: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说赶上了，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候，老先生都在，而且呢又加上这个春明老师很时尚。
2: 是
3: 啊，外汇券，
2: 哎，
3: 搭菜，
2: 搭菜
3: 啊，啤酒，
2: 啤酒，
3: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内容是很丰富的，
2: 既有时代的东西，又有传统的东西。
3: 它一个北京相声呢，它讲究技巧，
2: 是
3: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都在其中、
2: 嗯、
3: 你这东西得给搁里，你光是这么俩人对着说
2: 也不行，
3: 没有技巧，
2: 是是是
3: 不行。有人说这是平根，平根也不一样，
2: 也得有
3: 技巧。
2: 技巧，
3: 你看这里头也有贯口啊，也有柳，
2: 嗯
3: 啊，这是你是内行，你知道这个是吧？你得有点拿人的地儿，
2: 对，艺术性得强。
3: 对，所以现在的相声缺乏艺术性，
2: 是
3: 光是两个人这么说不行。
2: 没错，
3: 哎，
2: 得了，咱说了半天这武松打虎了，咱们各位赶紧听听李老师这段武松打虎。
4: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5: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4: 哦，咱俩差不多。
5: 你跟谁学的？
4: 李谷一。
5: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4: 客官您是喝酒吗？
5: 真是。
4: 请到里边。
5: 来喽。
4: 是。抗拆
6: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4: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5: 什么毛病这是？
6: 难道判无天不成？你来看，俺、
4: 嗯、
6: 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4: 哦，银子，
6: 真是。
5: 有外汇券吗？
6: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4: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5: 笑的呢，
6: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4: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0: 朕且有此理啊。既然咸阳刚吃了王虎上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1: 好
0: 多增几分力量。
1: 是了，
0: 倘若上得刚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严明
1: 怎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你有吧？
1: 有，
0: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

0: 道士一张，拿来我看。客官请看呐。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仪。
0: 就是这意思。
1: 朕乃活饮乱云。
0: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1: 好，
0: 您请。
1: 大一郎。

0: 好久。再分不是好久，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啊，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保啊，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九八
0: 啊，
1: 不真日死，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哎、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你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2: 别喊了
0: 啊，
2: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银锣，
2: 等巴得龙仓龙仓也得唱得得得得得。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让我打。
0: 暂停。
2: 哎，怎么着？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怎么了？
0: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2: 怎么？
0: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啊，让我打。
0: 切，唱切切切切切切。
2: 嗯，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2: 哦，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2: 纯粹饱饭撑的，
0: 碰的呀，
2: 哎，
0: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什么？
1: 降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关？
0: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1: 哎，我打

0: 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哎，李老师
4: 啊，
3: 其实我们作为年轻演员啊，这个除了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舞台上有很多注意事项，包括服装啊、道具啊、形体啊、表情啊，这里边有什么讲究没有？您给介绍。
4: 现在呢，有一个误区
3: 啊，
4: 很多的业余的朋友进入到专业，从小呢没有挨着真正的老先生啊学过，你这指这是什么指，这是什么指，这是什么指，你都得学，
3: 都得分得倍儿清楚。
4: 为什么我说这句？京剧是万艺之母，你上台就不一样，你练过功的，你上台，尤其咱相声，
3: 是，
4: 这是这桌子，我们叫一亩三分地儿，那么你站起来。你怎么扶这桌子？这么不成？那你扶这桌子的时候，他再把这袄袖得往起来。
3: 嘿，
4: 那么今天呢，得说这儿，他不是这么回事。你要一听呢，他是这样。你看他这手不能指观众。
3: 对对对，
4: 你那个，我师父学徒的时候指过一回。
3: 哦，
4: 我师爷在台上拿那扇子把手指打肿了。
3: 哎呦，
4: 你指是不？你这样，先生。我们都称当时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呀，您给我们帮了忙了，我们全家老少，我们全家老少都这
3: 不老尊重他了，
4: 对，你就不成了这个
3: 是。
4: 所以他这个相声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你比如说这大褂，首先说这大褂，这是有尺寸的，有尺寸。
3: 您说这尺寸是他长板
4: 捧哏，捧哏这袖子到这儿。流出来一点儿捧哏，
3: 而且好像还不挽着，
4: 哎，不能挽，不能挽着。逗哏你得长，他为什么？你比如说透袖，啊，或者这来一个模样，你这袖子，你这个长短不一样。
3: 所以逗哏
4: 他到逗哏的是超过虎口，捧哏的到虎口。捧哏的不能，这是茶坊。
3: 全给挽上了，
4: 对，他是讲究，
3: 是
4: 这大褂
3: 马蹄，
4: 哎，
3: 马蹄
4: 必须得小财，不能大财，
3: 嗯，
4: 大财是一片儿，小财是这儿一片，这儿一片，后头一片，这边一片，四片，这算小财，
3: 不能是整片的，
4: 对，
3: 嘿，
4: 对对，他这他都有他的讲究。那么台上场面桌一般的，后来我们就原来都是用京剧团的那个桌子，
3: 哦，
4: 也好，后来我们都给改了。
3: 这个尺寸有什么要求没有？
4: 对，589。
3: 哎呦，严格的数字管理。
4: 589，
3: 五八九，
4: 九是高，

0: 那好像比一般桌子高点、
1: 哎、对，长八，
0: 宽是五，
1: 五，
0: 嘿，
1: 五八九，
0: 您
1: 他这都讲究，我们就按这都做过。那么这扇子，扇子有一把扇子是折的，有一把扇子要开开，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0: 哦，
1: 这是为什么呢？鞭托用的，鞭托就是打头。因为咱们看这个
0: 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这个打这头，它为什么呢？它响。那大罐有讲究，
0: 嗯，
1: 大罐我们现在也有人这个爱穿这个红的，
0: 嗯，
1: 红的不能穿，就像这样红的东西，
0: 艳红
1: 那不能穿，
0: 不行，
1: 这是醉裙
0: 哦，
1: 醉衣醉裙，你上堂会到人家家了，你穿这个。不行，
0: 本来想添点喜气儿、
1: 哎，
0: 倒适得其反了。
1: 对，我穿一白的，不成
0: 也不成。是，
1: 过去什么呢？叫蓝布大褂，这学徒的是蓝布大褂，
0: 蓝布大褂
1: 角儿就不一样了。你角儿人家是料子了，
0: 对，
1: 那料子是烟色呀，
0: 嗯，
1: 是深蓝啊，深蓝就得带个道
0: 哦，
1: 没有穿黑大褂，
0: 是。
1: 所以这个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们相声有一些规矩，现在忘掉了。不执行了，这是不好。
0: 其实，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应该把它继承下来。
1: 这个传承它是多方面的，
0: 是
1: 首先你得会传。
0: 您说这特别对，
1: 他得会承，
0: 得认。
1: 对呀、啊，你说这话是关，他不认，你再怎么传也不行。
0: 太好了，您说的
1: 是不是？
0: 这个金斗老师说了这么多相声的规矩啊，可能我们再欣赏起相声来，这感觉都不一样。
2: 刚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3: 哦，
2: 我是大爷
3: 啊，
2: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3: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2: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家在对门住。
3: 哦，
2: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3: 哎呦，
2: 我媳妇儿等着我呢，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3: 啊？你弄俩媳妇儿？
2: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你得给我娶四个媳妇儿，
3: 然后到六部口还给你找六个媳妇儿、
2: 哎、到八宝山
3: 给你找八个
2: 媳妇儿，
3: 死尸
2: 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3: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2: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3: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2: 车打算撞我，撞不着。
3: 怎么回事？
2: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3: 你还翻越护栏，
2: 这玩意儿它正好啊，舒服啊，
3: 嗯，
2: 唰一下我就过去了。
3: 哎呀，
2: 减肥呀、啊，
3: 嗯，
2: 所有的车全停了、嗯，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3: 那是怕撞着你。
2: 谁说的？过了一人，当时就停，呱呱呱呱呱，
3: 给你鼓掌啊，
2: 抽了我四个大嘴巴。
3: 怎么打上了？
2: 你打人干嘛？
3: 嗯，
2: 你打人，你跟我回家。
3: 嗯，
2: 你打我四个嘴巴，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3: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2: 打人这是我爸爸。
3: 那是得打你。
2: 我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呀、啊。
3: 这什么称呼这？
2: 对不对呀、啊？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3: 啊，
2: 是不是？
3: 我们管不了
2: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在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3: 哦，跟警察较劲？
2: 买车，
3: 买车，
2: 买车，买车，买汽车。
3: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2: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3: 哦，便宜了。
2: 买辆车。
3: 嗯嗯，
2: 这个整。这个零
3: 四万五，
2: 四百五，
3: 四百五买辆汽车，
2: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3: 哦，
2: 这车是旧的，
3: 哦，二手车
2: 啊，
3: 二手车，
2: 什么叫二手车？
3: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2: 啊啊
3: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2: 啊，
3: 二手车，
2: 这叫二手车。
3: 对了，
2: 那我这是 N 手车，
3: 什么叫 N 手车呀、啊？
2: 就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3: 那他是哪年的车？
2: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3: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2: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3: 进大修厂，
2: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请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哦、差不多就行了。
3: 修自行车的能修汽车？
2: 嘿，老爷子有能耐。紧了紧骡子、
3: 哦、
2: 啊，打足了气、
3: 哦、
2: 我一看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
3: 刹车怎么样
2: 啊？
3: 刹车
2: 什么？
3: 刹车，
2: 刹车
3: 啊，
2: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3: 不是，那多危险那个、
2: 啊、没事，刹车的时候

0: 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1: 还是自行车。
2: 我说，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2: 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
1: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往这一看，啊，电工包。
2: 我说
0: 啊，
2: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什么
2: 转向灯啊？
0: 没有转向灯。
2: 那你怎么拐弯啊？
0: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2: 那
0: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一块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2: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1: 过了一怪物。
0: 哎呀，
2: 好，
0: 行，视线不错啊啊！
1: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没玻璃，
1: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啊，从后边跑了。
1: 后边也没玻璃啊！
0: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1: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嘿嘿嘿，好，
0: 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1: 好，绿色。
0: 哎，这车不错。
1: 嗯，好。
0: 哟，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
1: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这可麻烦了。有了，
1: 怎么？
0: 老婆子，
1: 嗯，
0: 亲爱的，
1: 嗯，
0: 把炒勺拿来。
1: 要干什么？
0: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档走了。
1: 哥、啊，
0: 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真能凑合。
0: 哎呀，嘿，差不多，嗯，可以，
1: 嗯，
0: 吃完了晚饭，
1: 嗯、
0: 约了几个朋友，
1: 嗯、
0: 走，上车飙车去了。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啊，
1: 啊玩玩玩，
0: 你得享受生活呀、
1: 啊。对，玩吧，
0: 玩，上车啊，坐、
1: 嗯、
0: 好了啊。
1: 嗯。
0: 打火了啊！
1: 嗯，
0: 嘣，再来，
1: 嘣，嘣，嘣，嘣，这车加的是豆油，
0: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推推，我这一打，你后边推啊，这就走了啊，推去，哎。卯上啊，推着点儿、
1: 嗯，
0: 准备啊！
1: 嘿，不容易，
0: 这车发动起来了。
1: 嗯，
0: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1: 哎呦，
0: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呵，什么尾气这是？
0: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
1: 嗯、
0: 去美容院洗脸去，
1: 洗去吧。
0: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拿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不是？
1: 好嘛，不挨着这个。
0: 哎呀，准备啊，走了，
1: 走，
0: 走了，美，开着车、嗯、再看吧。后边那哥儿几个是摇头晃脑、嗯，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
1: 哦，
0: 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
1: 嗯、
0: 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1: 他这点最瘦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改兔子了？
1: 哎呦，
0: 他老蹦啊！
1: 啊，
0: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破玩意儿还……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这里呀，就是我们往后要常住的家了，73平米，不算大。我们老两口住着，宽敞、亮堂、舒坦。孩子逢年过节回来也住得开，阳光从早晒到晚，厨房顺手，卫生间得劲儿，该有的都有了，这日子顺心。
2: 嘿
3: 呵，
2: 真亮堂啊！
3: 怎么样，李老师？
2: 好，真不错。
3: 您看这阳光是不是一点都没挡着吧？
2: 没挡着。
3: 但是我跟您说，李老师
2: 啊，
3: 这房子原来可不这样。您想住了30年的老房，哪儿哪儿都憋屈的很啊！
2: 哎呀，很多的老房子过去都存在着这些问题。
3: 对，今天我们这套房子改造的心思就在两个字上。
2: 哪两个字？
3: 一个是藏，一个是顺。接下来呀，我跟李老师带着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这73平米的房子，它是怎么个
2: 藏
3: 而今
2: 顺

0: 李老师啊，您看这房子中正吧？
1: 好，
0: 规规矩矩啊。
1: 对，你看看多赫亮。
0: 您看它这餐边柜设计的就很漂亮，啊，既有这样的多宝格，可以放一些酒啊、艺术品呐、上下都可以储物。
1: 没错，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了，所以屋里很干净。
0: 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啊，这主人有一个非常怀旧的餐桌，它这个年代感的家具呢，和这个新的家具融在一起呢，会让你心里很舒服。
1: 是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您看主人选的这个就餐的位置啊。那很合理。
1: 是
0: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您忘了，叫向阳而居。
1: 对啊，
0: 啊，您看这个地方阳光射进来了。
1: 对，
0: 老两口啊，朋友坐在这儿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这种阳光的感觉很舒适。
1: 是心情舒畅。
0: 来，李老师
1: 啊，
0: 您跟着我来，您可以坐在这里休闲一下。
1: 嘿，真好。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业主呢是老两口
1: 啊，
0: 幸福的退休生活。
1: 对，
0: 所以这个老人的生活呢就要讲究呢要舒适和方便。
1: 没错，
0: 您说是吧？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老家具啊很舒服。李老师您发现吗？所有的边边角角，哎，这种年代感特别的强烈哈。
1: 这个老家具啊，益丰丰源还有一特殊的服务，
0: 哎，免费的给您存放。
1: 对，
0: 等您装完了我们还免费给您送回 来
1: 、哎，
0: 起码您能省好多钱。
1: 那当然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老年人坐在这儿，您比方说阳光晒进来，
1: 哎，
0: 看看电视聊聊天儿，
1: 是，
0: 即便您什么都不干，躺在这么舒适的沙发上也能享受午后的生活。
1: 那没错。
0: 那么说到享受生活，老北京有一句俗语，李老师
1: 怎么说的？
0: 叫金厨银卫。
1: 对，
0: 接下来啊咱们分工一下，
1: 您的厨房
0: 啊，
1: 我的卫生间。

0: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厨房啊，我觉着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您看他们家是一个标准的一字形的橱柜，墙砖呐、啊，包括橱柜的颜色，包括它地上，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这个颜色显得屋里呢很干净、亮丽、整洁。而且您有发现吗？它这个橱柜上下的柜子都没有把手，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而且他们家这个一字形的橱柜这么大，您看功能性就不用说了啊，洗、切、炒。还有您发现墙上吗？有很多很多的插座啊、开关呐、啊，哎，这面墙上也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我们这还有一个曲径通幽的地方，这儿呢是一个小操作间，有藏了，有顺了，说明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向阳而居。那么卫生间装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啊带着您好好的看看。
1: 这个装修啊，卫生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家子都要用这个卫生间。你看我们这个卫生间，那么虽然干湿没有分开，但是我们拉一个帘儿，解决了大问题。这壁龛，这我们得讲一下。

0: 原来它这个窗户是一直到这儿，一直到这儿。等我们设计师呢给设计了这么两个壁龛，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另外呢，把窗户往上提，空气的流通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窗户对这个卫生间来说，我觉得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设计是很有道理的啊，做得很靠谱。四周呢又没有障碍，对于老人来说，对小朋友来说，这是很舒适的地方。
1: 李老师
0: 啊，
1: 这是老两口休息的地方。
0: 对，这间房子可不小，大床。
1: 哎，而且不光床大，这床呢、啊、是一看就是老两口的
0: 老
1: 家
0: 具。
1: 老
0: 家具。
1: 但是旁边配了我们的定制家具，哎、
0: 这好。
1: 哎，您看这装多少东西，
0: 真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哎，
1: 而且感觉这个房间很温馨。
0: 没错。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采光好。这么大的玻璃，这么大的窗户，我们这期节目叫什么？向阳而居啊！
0: 对呀、啊，躺在这儿就看见这个，心情多舒畅。
1: 没错，
0: 哎呀，
1: 李老师，这您应该知道，这个卧室实际是最需要有充分的阳光的。
0: 没错，
1: 哎，有阳光的午后晒晒太阳，
0: 聊会儿天、啊，
1: 哎，喝喝茶，非常的实用。我们这个房子实际是三居改两居
0: 哦，
1: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
0: 啊，
1: 怎么还把三个屋改成俩屋呢？
0: 对呀、啊，
1: 哎，这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就。就是他们老两口，所以只需要一个次卧，并不是您家里房子越多它就越方便，
0: 它主要是看自己的实用。
1: 哎，这叫量身定做。
0: 好，
1: 这就是专业性的话题。
0: 当然了，
1: 那么这专业性的话题我们就得请专家了。
0: 那当然了，
1: 接下来我们请出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
0: 您好好听听。
1: 对了，
2: 今天这套房子是73平米，老两口住，是一个30年的老房翻新。有人说呀，这个老房翻新啊，就是刷刷墙，换换家具。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啊，今天这套房子的装修啊，有三大亮点。第一呢，就是拆墙见光。大家都说这个客厅啊，是我们这个整个房子的一个心脏。那原来呢，这个客厅呢是被隔成了一个卧室，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光线。所以呢，这次呢把这个清理墙一拆，南北通透了，光也进来了。平时呢，这老两口啊，在这个客厅啊，看看电视啊，晒晒太阳啊，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第二呢，就是动线顺了，6平米的厨房加上阳台，原来的橱柜啊挡着这个路，所以呢我们在进出的时候呢就会侧着身走，所以非常的不方便。那现在呢，把这个灶具移到了阳台，然后灶具旁边呢就是这个洗菜盆，所以这个洗切掌动线也是非常的流畅，所以操作起来是游刃有余。第三呢，就是细节到位。这个卫生间里面呢，我们的淋浴区啊做了一个壁龛，这样洗漱的一些物品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可以不弯腰不打滑，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把原来的暗的餐厅变成了衣帽间，就是把原来家里最不好用的空间变成了现在最好用的储物空间。以上这三点啊，也是突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向阳而居。大家看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也是我们688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88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套房子呢是给咱们叔叔阿姨老两口的房子，要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因为退休了嘛，一定要装出一个惬意的一套房子。刚才杨总聊到了咱们这套房子有三大亮点，那我来展开聊聊我对这套房子的一个设计规划。在我进到这房子的时候呢，哎，这边有

堵墙体，而且呢采光比较暗，餐桌呢没地儿放，放到在最里边这个空间。那么拆除这个墙体之后呢，恢复到咱们原来大客厅，那咱们将餐桌恢复到咱们现在这个就餐区之后，在这个位置咱们做了通顶的定制柜，解决了业主的一个收纳。这个柜子的平米数足足能达到了7-8平米，将业主原来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收纳到了里边，这是第一大亮点。那么咱再看看第二大亮点，改造之前的厨房，这边有一个大冰箱是放在了这个角落，橱柜、烟机、灶具、水盆既然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开始的动线呢是非常拐，非常不合理。改造之后呢，我将咱们原来这个操作台平移到了对面，然后呢做了一个一字形，一直从咱们这厨房通到了阳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操作空间。将原来放到门口的灶台、烟机呢，咱们移到了这个厨房阳台，通风效果好，而且还能隔绝油烟，因为离门口比较远，足足有将近5米的一个操作空间。所以咱们第二大亮点就是完美的收纳，做到了干净整洁。很多人一听这是给退休老两口的房子设计的，感觉像适老化，适老化的感觉就像哎，是不是老年扶手呀，报警器，其实不是。真正的一套为老人居住的一套好房子呢，首先咱们要用对的就是将咱们完美的这个自然光引入到咱们这个客厅，包括它这个动线从原来的弯弯绕绕咱们给它捋顺了，以及这个物品好拿放，不弯腰，好搞卫生，找东西也很方便，而且配色亮堂好找，其实这就是做到了一个润物细无声、向阳而居的房子。

0: 哎呀，这套房呢，李老师，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太阳，
1: 对，
0: 阳光。
1: 哎，
0: 您看阳光晒进来了啊，这个阳光啊，看来也是我们装修的一大亮点。
1: 他给咱们帮忙啊，这边也亮堂，心情舒畅。
0: 对
1: 啊，看看节目，吃饭都顺呢。
0: 哎，心情也好了。
1: 好啊。
0: 哎，看来啊，我跟李老师啊，我们都特别的满意。
1: 您满意？
0: 我们满意不算数。
1: 对，
0: 我们得问问您业主赵大姐，您老两口对这个房子整个的装修结果还满意吗？
2: 相当满意，洗手间和厨房
0: 哦，
2: 是最满意的，用着特别顺手，收纳合理了，一进屋就是豁然开朗。
0: 看来您跟这个您老伴都挺满意的，是吧？
2: 满意，特别满意，而且我们还推荐给我家亲戚了，他们十一过来聚会要参观的。
0: 那想问问老两口是怎么在众多装修公司当中找到我们益丰方言的呢？
2: 啊，我们是看那个电视上的那个居家卫视节目
0: 哦。看到李老师
2: 了，看到了李老师，看到了傅老师，
0: 谢谢谢谢，
2: 然后还有杨总
0: 哦，
2: 我觉得靠谱。
0: 所以这就是那句老话，李老师，这个金杯银杯不如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口碑。
1: 当然了，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我们益丰方言有很多暖心的服务。
1: 对，
0: 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您就更放心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居家卫视啊，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的，
1: 具体的播出时间您就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好好聊天，聊三点就行。
4: 哪三点？
3: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4: 对。
3: 第三点聊哲学。
4: 哎，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3: 对啊。
4: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3: 是啊。
4: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3: 我跟女孩见面了
4: 啊，
3: 先聊第一个。
4: 好。
3: 聊家庭。
4: 怎么聊的？
3: 姑娘
4: 啊，
3: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4: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3: 当时女孩就哭了。
4: 哎，怎么了？
3: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4: 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4: 换
3: 聊美食。
4: 对。
3: 姑娘
4: 啊，
3: 你爱吃大腰子吗？
4: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3: 姑娘很生气
4: 啊
3: 不爱吃。
4: 就是
3: 很尴尬呀。
4: 啊，
3: 赶紧第三个问题
4: 说。
3: 聊哲学。
4: 对。
3: 姑娘
4: 啊，
3: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4: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3: 怎么了啊？
4: 有这哲学题目吗？
3: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4: 啊！
3: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
4: 呵呵，
3: 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4: 啊，
3: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4: 人家凭什么呀？
3: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4: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3: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4: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3: 不叫骗
4: 啊，
3: 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4: 怎么施的小计？
3: 他家门口堵他。
4: 哎呦，
3: 单位门口堵他。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4: 啊，
3: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4: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3: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4: 啊，
3: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4: 怎么说呀？
3: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4: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3: 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4: 啊，
3: 我爱他呀。
4: 哦，
3: 给姑娘做好吃的。
4: 哎，这好，
3: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4: 对，
3: 做美食。
4: 做什么美食？
3: 排骨好不好？
4: 好啊，
3: 海鲜
4: 有营养，
3: 小鸡炖蘑菇，
4: 对，
3: 红烧牛肉，
4: 哎
3: 嘿，就这些口味的方便面。
4: 对了，
3: 你说我先泡哪个？
4: 全是方便面呐。
3: 啊，拿热水泡我？
4: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3: 怎么了？
4: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3: 你甭管怎么说吧，
4: 啊，
3: 为了做好吃的
4: 啊，
3: 她就不该生气。
4: 那她为什么生气呢？
3: 没事就跟我生气。
4: 那为什么呢？
3: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4: 也倒是。
3: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她过生日
4: 啊，
3: 各位啊，太可怕了。
4: 怎么了？
3: 女朋友的生日
4: 啊，
3: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4: 你这叫怎么说话？
3: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4: 对呀，
3: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4: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3: 太俗气。
4: 送巧克力
3: 太俗气。
4: 送衣服
3: 太俗气了。
4: 那送什么呀？
3: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啊、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4: 哎呦，
3: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4: 啊，
3: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4: 你送什么了？
3: 3年高考5年模拟。
4: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3: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4: 这是你高考游吟你。
3: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4: 哦，家里人。
3: 这行吧？
4: 那太好了。
3: 他妈妈喜欢我
4: 啊。
3: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4: 对。
3: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4: 是
3: 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4: 对。
3: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4: 是。
3: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4: 啊、
3: 来家里坐会儿。
4: 是。
3: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4: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
3: 啊，
4: 还琢磨呢跟哪？
3: 我想没错吧、
4: 啊、没错吧。

0: 这个我喜欢，挺厉害。
1: 很有追求，再来一个这个，侧面来一个，好，可以了。哎呀，这高跟鞋可真是给女人发明的新。
2: 小心，真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太出片了，
0: 过，
1: 还真是挺人模狗样的哈。哎，回头给我邮箱也发一份。
2: 真的呀，
0: 之前还担心您专注在专业上未必喜欢这些呢。
1: 怎么当的好整形医生？
0: 行，可以。哟，之前在三院的时候只拍过证件照，还第一次拍这么时髦照片呢。
1: 三院和我们还是不一样。之前啊，您什么客人都得应付着，在我们这儿有咨询团队提前替您把关，其他事儿都不用操心，专心做手术就行。
0: 来，都给您安排好了。
2: 主任，
0: 不用，您费心了，您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2: 我做事有自己的方式。那当然，
1: 我也可能比您想象的更了解你一点。我们还有几套衣服，
2: 七套，
0: 七套，来吧。
2: 做双眼皮的怎么加这么多下睑下痣？
1: 嗨，最近流行这种，想做的客人特别多。你看这个、那个都是跟这有关的活动。
0: 你做的多吗？
2: 我之前跟着杜院差不多做了几百台吧，
0: 几百台？嗯，所以之后你要是做不过来，交给我肯定没问题。行，那把他们都约过来吧。哪天？就今天，下午2点。
1: 今天，全约一起。
0: 对，找间大点的会议室。
2: 那么巧啊，老熟人，
0: 帮个忙吧，正好。嗯。
3: 干嘛？
1: 打印啊！
3: 打多少份？
1: 26份。
3: 哎呦，第一天来就玩这种刺激啊！
1: 这就叫刺激，那以后得多带你见见世面。
3: 我说咱们两个本来关系挺好，为什么非要来跟我发通知呢？
1: 是领导，很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啊，小陆。
3: 我叫你一声领导，你能给我加薪啊？
1: 那看你表现了。
3: 想潜规则我是吧？
1: 工作表现，
0: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我最烦的就是那种把生活、工作混一起的人。
1: 没说混一起啊，下班以后我打电话约你啊，那就别拉黑了。
3: 这么多医院，你为什么非要来格木呢？你是奔我来的吧？
1: 骗子呀！
0: 各位下午好，我是乔阳，乔医生，你们预约的下睑下痣手术就是由我负责。大家看见了啊？
1: 这个上面呢是你们的眼睛，当然，这手术失败之前的眼睛。
0: 这我们呢，手术效果不都是医生的水平决定的吗？再说我们跟咨询都沟通过了，这就是开眼呀，小手术啊。
1: 哎，您还说对了，今天叫大家过来呢，就是给大家开开眼的。
0: 看见了吧？这些开眼开的够彻底的。
1: 个个都是闭着眼交钱瞪着眼出门的，估计各位呢在别的医院已经也了解过了。这个下睑下痣手术啊，就是通过眼尾下移来打造一种无辜的温柔感，把各位变成狗狗眼、小鹿眼。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除了病理性之外呢，只有我们的眼睛外眦点和内眦点的连线角度超过15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吊眼。这一类情况做这个手术，改善的气质才会比较大。 否则，术后效果不仅不明显，术后呢还有可能出现下睑退缩、眼睑闭合不全、结膜外翻等等的后遗症。来，魏小西，蒙先。现在给你们发的这份资料上呢，有关于这个手术更为全面和详尽的介绍，看不懂呢可以问我们这两位大夫。这份资料是免费的，大家且看且珍惜。
0: 你先珍惜珍惜我们的时间吧。
1: 大家都挺忙的，就让你叫来说这些有的没的，说能做的也是你们，不能做的也是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当猴耍呀？
0: 是，这有风险的手术啊，我可以做，但你们确定吗？
1: 哎呀。
2: 林总，

0: 这是我。李总，这事咱不管了。他这么说话，以后我们工作怎么干啊？
1: 怎么干？继续提高业务水平，迎头赶上的干呢？
0: 迎头赶上的干。
1: 一所医院核心永远是医生，就像一台跑车，核心是发动机。我们再辛苦啊，顶多算个轮子，怎么跑得发动机说了算。现在好医生来了，发动机升级了，证明以前跑法不合适了呗。乔主任刚说哪些你都听见了没？
0: 那我们推给周主任的求美者也有不合适的项目啊，为什么人家就能春风细雨和求美者沟通呢？哪有他这样的，招呼都不打一个，把我们的工作全面否定，我不理解。
1: 理解要那么容易，还有理解万岁这词儿啊？再说了，你以为光你们不理解吗？坚决按着乔主任新标准执行，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去了，不在医院，盯着啊。
0: 啊。
2: 周主任，都说做了鼻子脸会变黑，是真的吗？我感觉这两天我脸已经黑了。
3: 是有一点
2: 啊，
3: 你别怕，你想想看你多久没洗脸了，回去好好护肤，很快就白回来了啊，别动哦。哎，疼吗？
2: 有一点
3: 啊，没事。
4: 主任，有点急事儿。
3: 你说。
4: 不好意思啊。
5: 这得退钱。
6: 对不起，我们的流程不是这样的，乔主任第一天来还不太熟悉。
5: 乔主任不是你们新来的大主任吗？主任亲口说的不算数啊！
6: 不是，你真的误会了，我们的流程就……我来了，
5: 不好意思。哎，您是主任，他也是主任，
7: 是
5: 你们俩说的都不一样，我们到底听谁的？
2: 对呀、啊，
7: 大家别急，我们先到那坐一下，明杰招呼大家坐一下，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8: 咱们这边坐一下吧，啊，主任会跟大家说清楚的。
7: 别担心，别担心，明姐，
9: 是这样的啊。这个下睑下至呢，虽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手术，但是乔主任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呢这个手术并不是改善眼部气质的最佳方案，它会有一定的风险。虽然我跟他的观点不同，但这也是正常的。同个病例，不同的医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多个专家来会诊，这才是最安全的。
5: 别在这说这么多空话，我们这么多人，具体什么方案，该做不该做，听谁的？
9: 这样嘛，陈明杰医生呢会给每一位重新制定整体的眼部气质改善方案，每个方案呢我会跟乔主任认真研讨。大家觉得这样算不算双保险呢？
5: 双保险，他们俩意见都不一样，这不双风险吗？
9: 如果对这个双保险的方案还不满意，可以直接申请退费。如果想要改制方案，我们全面七折。
2: 七折可以啊。
9: 这样吧，明杰，带大家到这个接待室去休息，里面有茶水、点心，还有小礼物，你们慢慢讨论，不用急着做决定，这样好吗？来，往里面请，里面请，一起讨论一下，
8: 稍坐一下、
9: 啊。对对对，稍坐一下。
8: 慢慢想，不着急，有什么问题我负责给大家解答，好吗？
9: 明杰，
5: 别劝我，我等李总，人呢？
9: 找他干嘛？他还不是找我要方案？
5: 七折就想打发我呀？
9: 怎么可能？您可是我们的 VIP 呢。走，到我房间啊，来，我来特别给你制定一个方案，亲自帮您看看，这样行吗？我重申一下啊、哦。你对医学的见解我非常的尊重，咨询部要推过来的求美者你要觉得不合适，要跟他们讲术后风险也都没问题，但为什么非得要用这种表达方式呢？
1: 这就是我的表达方式。下睑下至这种项目纯粹是为了形态牺牲功能，属于破坏性的手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做的必要。
9: 求美者有需求，他就是有存在的必要，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1: 周主任，整形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科，不仅仅只服务于求美者。
9: 是，整形是一门严肃的学科，那我也提醒你一下乔主任，整形同时也是医疗服务行业，只要求美者有需求，我们必须要满足他的审美需求才是宗旨。
1: 那这种审美需求是自发的还是灌输的呢？在我这里从来都没有想不想，只有该不该做。你说那几千年前的美女西施或者貂蝉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下睑下至的手术吗？只有现代人才会，一是因为营销，二是因为宣传。

0: 是这二者创造了所谓的审美需求，不是吗？创造审美需求又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在以前的年代，会有做奔驰、宝马的需求，那我们就不能发明小汽车？时代在进步，科技就是为了要满足需求跟创造需求。
1: 创造什么呀？有极大概率的下贱下至失败案例。
0: 格木就从来没有你说过这种失败案例。
1: 当然不能有失败，但这不是应该的吗？ 下贱下至这种术式，是日本的广比利茨先生在2004年发明的。时隔已经20年了，这20年里头，从他的经验来看，他早该被淘汰了。即便从现代的审美需求看，他也是过时的。他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你们民营医院为了卖项目，为了效益，非要把一个错误说成是好事儿。
0: 没有我们民营医院在前面冲锋，是验新项目、新技术。你觉得这个行业会革新这么快吗？
1: 我不否认。
0: 但代价是穷美者的远期并发症，这一点你也不能否认吧？第一天就闹成这样，还挺可笑的。我们需要时间再适应一下。
1: 我会努力适应，但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两次来找你吗？你是最好的医生。 我为了把格木经营好，我会不惜任何一切代价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我想要扭转大家对医美的观念，我要改变，我要为求美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1: 手术？
0: 你们医院有没有像样的手术可以做？这是我唯一在乎的。你知道格木为什么最早能够成为拥有自己牌照的民营医院？ 那是因为我们的硬件早就好过很多医院了，江蓉蓉的手术你也看见了，我们就是软件吃亏。你想想，你要是来格木，手术少得了你吗？
1: 病人我自己面诊，接不接我自己判断，手术方案我自己来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是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

0: 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1: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2: 对，
1: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0: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2: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0: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2: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2: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2: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2: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2: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呦，
0: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你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1: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

0: 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2: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哎，
0: 说的好，说的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3: 真香啊！
2: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啊、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3秒开罐，24小时随时

0: 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1: 哦，
0: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2000多年前，
1: 两千多年前，
0: 沿着绵延的丝绸之路啊，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呢？嘿，
1: 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0: 越来越聪明了，
1: 那多新颖！丝绸之路可不是有丝绸吗？
0: 有丝绸啊，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哦，
1: 罗马皇上。
0: 这说一下啊，说一下各位啊，
1: 怎么了？
0: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1: 不是，我们也不会。
0: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1: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0: 对，
1: 好，哎，好嘛，
0: 总理大臣啊，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1: 怎么了？
0: 忒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稍微带一点羊味儿。
1: 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忒好了呢？
0: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1: 对，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吗？
0: 总理大臣，
1: 我是皇上，我也愿意答应，是吧？哎，皇上，哎，
0: 我来问你，
1: 你问什么呀？
0: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1: 是。
0: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丝绸味儿，
0: 对，
1: 丝绸味儿，
0: 丝绸味儿。这丝绸，
1: 丝绸
0: 在罗马风靡啊，价格飞涨哦，导致
1: 怎么了？
0: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1: 又买不起，
0: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1: 麻烦了。
0: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皇家嘛。
0: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0: 留下成语了吗？啊，宫报丝绸。哎，
1: 你这
0: 么巧，
1: 你等。李老师，
0: 怎么了？
1: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0: 丝绸，
1: 好吧？还有别的吗？
0: 多了啊，绿茶，
1: 绿茶，
0: 绿茶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0: 总理大臣，
1: 我说皇上，哎，
0: 这个东西泡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0: 是这东西啊，忒好了，
1: 好啊，
0: 叫什么呢？哎，
1: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0: 我就知不道，
1: 这个东西啊，叫茶叶，
0: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1: 哎呦喜欢，
0: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1: 干嘛？
0: 给我找，
1: 找什么？
0: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游戏一个游戏嘛，
1: 什么游戏啊？
0: 大家来找茬。就这么来的，
1: 好嘛，这就不成语了，这么来的
0: 。
1: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0: 四大发明之一啊，
1: 什么呀？
0: 火药哦，传过去了。
1: 火药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去了。
0: 哦，总理大臣，
1: 我是皇上啊，
0: 这个东西忒好了。

0: 对对对，没
1: 错，
0: 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鸟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1: 我跟你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
0: 我拿着，
1: 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大。
0: 你缺德不缺德？
1: 崩死你！
0: 对，
1: 怎么了？
0: 假崩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1: 还有什么呀？
0: 副产品。
1: 副产品有什么呀？
0: 茶叶蛋。
1: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吗？
0: 当然吃了啊！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
1: 哎，
0: 擦着脸上的血，哎，
1: 对，
0: 对，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对，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0: 来，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1: 把那使节留下，
0: 留下。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1: 干嘛呀？
0: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0: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0: 没搁鸡蛋。哎，
1: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0: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哦，那是古代。
0: 古代啊。
1: 现在呢？
0: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啊。
1: 都有哪儿啊？
0: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必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1: 别呱唧了，这什么意思？
0: 这怎么了？
1: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0: 这怎么是快板呢？
1: 那这个，
0: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1: 嘻哈的老祖先。
0: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打快板，
1: 都打快板来的。
0: 对呀，
1: 你还知道不少。
0: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智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1: 干嘛呀？
0: 沿这个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走一遭，
1: 是是
0: 巡演一场给这么个3-5万块钱。
1: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0: 3-5万块钱。
1: 3-5万块钱，
0: 你咬什么牙呀？
1: 太多了，
0: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1: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0: 这时候急了，这时候急了，
1: 那可不吗？
0: 你会什么呀？
1: 我告诉你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0: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1: 那绝对比他强，
0: 比他强啊！
1: 那肯定他，
0: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1: 干嘛？
0: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1: 这能合作到一块吗？
0: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打节奏型，
1: 就节奏型嘛，
0: 就
1: 这
0: 我是。
1: 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0: 我
1: 裤衩裤衩
0: 我踩到什么上面了我？
1: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0: 那个节奏是啊，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来不了。
0: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1: 我来不了。
0: 来不了没关系。
1: 怎么了？
0: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鼓掌拍手呢。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您给我打个节奏。
1: 打一节奏。
0: 打一节奏。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1: 我贴京剧怎么样？
0: 贴京剧旋律。
1: 试试。
0: 咱来一回啊。
1: 走。
0: 1、2、3、4。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它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它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三分可得按。
1: 三分。
0: 唱！
2: 一带一路披荆棘，合作

0: 合作的不错，对呀，咱们这俩出去一块儿给外国选手巡演去啊。那外国选手总得夸咱哥俩，
1: 怎么夸呀？
2: 腿好了，
0: 又去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0: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今儿找您来确实有正事儿。
4: 怎么呢？
1: 我呢是打算包了你。嗯，
4: 哟，那你得擀一多大的饺子皮儿啊？
1: 啊，不是，我是想装了你。嗯，
4: 找一大纸箱子。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4: 你是想说呀，包装的？
1: 对。哎呦，对，我确实想包装你。
4: 你吓我一跳。
1: 想包装你？
4: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1: 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这人呢是搞飞行器的。
4: 啊，我知道啊，就是两个小飞机，扔骰子，扔几步走几步，那小时候老玩着。
1: 啊，行了，您说的那个叫飞行棋。嗯，我这个呢，飞行器。
4: 你是研究飞机的？
1: 我哪研究了那个呀？啊，飞行器嘛。
4: 飞行器哦，家里头上网用的那个。
1: 那不路由器吗？
4: 是打水果的那个
1: 榨汁机啊。
4: 做肉馅儿的
1: 绞肉机。
4: 抽烟用的
1: 打火机。
4: 俩人说话
1: 对讲机。
4: 金庸那小说《
1: 鹿鼎记》。
4: 一种家禽，
1: 那不是芦丁鸡吗？
4: 嗨，
1: 他倒什么都知道。
4: 演员的肚子那是杂货
1: 铺。我夸你呢是吗？我是搞飞行器啊。
4: 得，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吧。啊，
1: 说白了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指南器。哦，
4: 你就是那个黑屋子遗体火化之后捐赠搞水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让各位听的，这名字现编的吧，谁记得住啊？
1: 谁现编的呀？我就是推广非遗文化的。
4: 哦，那你怎么称呼啊？
1: 你叫我姨父就行。

0: 父。
1: 对呀、啊，非遗负责人的简称嘛。哦，你好，连续。
0: 你好，姨父。
1: 哎呦，我很爱听、啊。
2: 我可不爱叫、
1: 啊。你好，连续。
0: 你好，你这名啊，已经深深记在我心里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咱说事儿，说事
1: 儿。今儿找您来呢，就是希望、啊、您这个大腕啊，也参与到我们非遗保护的行列。
0: 哦，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1: 怎么呢？
0: 哎，你看我这个人的形象啊，那一直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似的。那、哎、就你们这非遗那都濒临灭绝了，那跟我形象不匹配。
1: 那我问问您 啊，相声要灭绝了吧？
0: 谁说的？你听说你看见的呀？
1: 这是啊
0: 啊！这你看着，哎，咱就说这场相声大会啊。朋友们，要买票的话，100块钱，您来不来？200块钱，您要不要？嘿，500块钱，行不行？行，大哥，行不行？行，好嘞，掏钱，扫码，来，赶紧转账。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你是穷疯了吗？
0: 我
1: 干嘛呢？
0: 我没穷疯了呀。
1: 没穷疯，你这干嘛呢？
0: 我没穷疯了，我让你看看这相声有市场。
1: 我知道，就这么有市场、受大伙儿欢迎的相声都是非遗。
0: 啊，是吗？
1: 对呀。哦，所以说非遗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什么濒临失传了、嗯、快要灭绝才保护。哦，真正非遗保护的是原汁原味的手艺和工艺，传承的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弘扬的是彰显力量的大国工匠精神。
0: 就是，嗨，你要早这么说，
1: 明白了，
2: 我更糊涂了。
1: 我白说是吧？
0: 你这样，你就用那大白话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1: 拿你举例子吧。
0: 拿我说。
1: 你连续啊。
0: 我怎么了？
1: 一天到晚你都离不开非遗啊。
0: 不是你这话可说的有点大呀、
1: 啊。我这还搂着说呢。
0: 啊，我这一天到晚的衣食住行全离不开非遗吗？
1: 衣食住行犹够于啊，你是从头到脚，从左到外，从里到内，你离不开非遗。
0: 你可别让我问住
1: 啊。这不可能啊。
0: 咱们先说呀，哎，咱先说这衣服。这衣裳有非遗吗？
1: 太多了。嗯，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哦，还是做装过了？
0: 装过。
1: 戏装裹的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0: 吓我一跳。
1: 要说戏装做的最好的啊，北京剧装厂。
0: 对，
1: 那服装做出来，啊、再给您刺上精绣。
0: 嘿，来，
1: 又漂亮又好看。
0: 可不是、嗯。哎，我要是来身西服呢？
1: 找龙庆祥啊。啊，
0: 中西合璧的。
1: 洪都的中山装保您满意。
0: 嘿，太好了。那你说啊，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1: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嗯、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
0: 那到时候我就是哥们儿扫码，那我也不穿，不穿。
1: 这什么毛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看天冷了啊，再给你来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哦，戴上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0: 还显得精神。哎，
1: 您说您穿这么漂亮，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0: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1: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0: 哪儿啊？
1: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0: 大南，
1: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0: 就别说了，那叫大北照相馆。
1: 啊，南北通透。
0: 哎，他这买房来了。
1: 这个
0: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1: 啊、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有
0: 官式的，
1: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啊、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啊。
0: 硬木的，
1: 硬木的呀。嗯，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0: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1: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遗。
0: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吧。
1: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0: 你说这烤鸭啊，啊，分几种？
1: 一共分两种、
0: 啊。哪两种啊？
1: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0: 焖炉的。
1: 一种是挂炉的。哦，
0: 焖炉的哪儿好啊？
1: 便宜坊。
0: 挂炉的呢？
1: 同仁堂啊。哟，哎，
0: 行，别说了，你别说了，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各位，您瞧这嘴脸。行，就是你那意思是我刚才我说的啊，
0: 就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吧？
0: 你这还不讲理了，你甭走，你今儿就得说清楚了，怎么同仁堂跟烤鸭子有关系？
1: 对呀、啊，
0: 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说呀，
0: 我说呀，
1: 是不是你？那、啊、你琢磨琢磨吧，
0: 你也琢磨琢磨吧，
1: 我不用琢磨呀，
0: 琢磨你说呀，
1: 是吧？咱们吃的是什么？是烤鸭，
0: 烤鸭，
1: 对吧？你烤鸭，烤鸭，嗯，你烤的时候啊，是在全聚德烤。哦，等吃的时候呢，
0: 咱就上同仁堂去了。
1: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
0: 什么叫结了呀、啊？ 人给你轰出来，
1: 这个答案你不满意，
0: 多新鲜！你就说同仁堂跟烤鸭子到底怎么关系？
1: 你别着急，你听我给你编。
0: 别编，骗谁呀？
1: 我给你说呀，
0: 说
1: 我跟你说，对吧？你
0: 烤鸭，
1: 连续，不是我说你，
0: 怎么了？
1: 哎，你说你都胖成什么样
0: 啊？
1: 你这么胖，
0: 嗯，
1: 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
0: 我说，你管得着吗你？
1: 对吧？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0: 我忍着。
1: 你怎么办？
0: 我忍着。
1: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0: 我上那儿干嘛去？
1: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0: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1: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啊。
0: 不是吗？
1: 同仁堂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0: 对呀，
1: 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
0: 嗯，
1: 同仁堂开的是
0: 老药铺。
1: 对呀，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0: 对呀。
1: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爷就在当中做实的名医呀、啊，分裂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0: 挂的
1: 是
0: 挂，他又差点数来宝了。
1: 对呀、
0: 啊，
1: 数来宝
0: 也是非遗。你说的哪都是非遗，
1: 你都明白了。
0: 哎，咱往下说
1: 啊，
0: 行呢？
1: 行
0: 啊。
1: 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0: 好啊，
1: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0: 太行了。
1: 有行了，
0: 有行，哪个行啊？
1: 哪个行啊？
0: 出行的行
1: 也离不开非遗啊，
0: 是吗？
1: 出行
0: 啊，
1: 我对
0: 有吗？
1: 我哎，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0: 我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1: 当然您要飞啊，
0: 啊，
1: 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0: 干嘛呀？
1: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0: 给我放上天了？
1: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0: 怎么呢？
1: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
0: 哦，
1: 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0: 哦，
1: 肥燕、玉楠，
0: 我是那大肥燕呐。
1: 对呀。

0: 头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眼了。
6: 没想到您
3: 也来了。
4: 我应该
3: 这谁不知道啊，
4: 我谁知道啊，
3: 王文林呢，
4: 是我
3: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4: 哎，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3: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4: 啊，
3: 说出话来严谨，
4: 是
3: 不能跟我似的，
4: 您
3: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4: 您
3: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4: 哎呦，您看您客气，
3: 那不成
4: 啊！
3: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4: 啊。是您是
3: 我
4: 啊，
3: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4: 您都看什么书？
3: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4: 嚯，
3: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4: 哦，《
3: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辞》《木兰诗》
4: 哦，
3: 像什么《胡笳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长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传奇》《李清照集》《墨者文集》《八级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3000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悲惨世界九三年，龙门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女流氓，黑猫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7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4: 看过，
3: 卖过，
4: 卖过怎么卖过？
3: 那得卖啊。
4: 啊，
3: 我看完的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4: 哦，
3: 书太多了
4: 哟，
3: 没地儿搁呀。
4: 那
3: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4: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3: 背下来了。
4: 哎呦，
3: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4: 不，您可别吹嘘。
3: 没有，
4: 走马观碑，目视群羊
3: 啊，
4: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3: 哦，不知道，
4: 不知道。
3: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4: 那得给你说说了。
3: 好好好，
4: 这是列国的时候，
3: 哦，
4: 苏秦苏季子
3: 听说过
4: 走马观碑。
3: 嗯，讲一讲。
4: 骑着一匹马，
3: 哎，
4: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3: 嗯，
4: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3: 你看见了
4: 没有？
3: 你见过
4: 没有？
3: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4: 不是。
3: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4: 不，这个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0: 耳听是虚，
1: 哦哟，
0: 眼见为实，
1: 是是。
0: 我就问您吧，
1: 啊，
0: 是马快
1: 啊，
0: 是火车快？
1: 当然火车快啊。
0: 我
1: 啊，
0: 坐火车观碑。
1: 嚯，
0: 这还有坐有不坐？
1: 什么车坐？
0: 慢车不坐，坐快车。
1: 快车，
0: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1: 地字头，
0: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1: 没错啊，
0: 快不快？
1: 快啊，
0: 就坐它呀。
1: 哦，
0: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
1: 啊，
0: 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
1: 啊，
0: 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1: 碑文写的是
0: 廊坊。颜体字，
1: 您倒没看成防狼。
0: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1: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0: 你那意思呢？
1: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0: 那是独眼神儿
1: 啊，
0: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1: 这赌看学问。
0: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1: 哦，
0: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1: 说
0: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1: 啊
0: 要广而深。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光面儿多不成，
1: 是
0: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1: 一定要深入进去，
0: 你得思考。
1: 没错，
0: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1: 我也略微爱好。
0: 您爱看什么书？
1: 我看的不多
0: 啊，
1: 比您差远了。
0: 您谈一谈。
1: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眼前儿的
0: 一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1: 反正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0: 看过几遍？
1: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0: 啊，
1: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0: 什么
1: 倒背？
0: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1: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没抓呀，
1: 逾期的，这是去抓天霸的。我搪了一下，给他挡住了，幸亏我给搪了一下，不然的话，受伤的就是天霸呀。黄天霸在旁边，石大人，这济南府还有没有好大夫？有没有再治这个病的？时值轮主，我派人去找去了，全程撒出人马，让他们挨家挨户问老百姓去，哪位哪怕会偏方，会这个治这种病的，都把他找来。贺天宝在那躺着，石大人，别找了，我知道，这是毒药飞抓。这种毒药，找不着相应的解药，谁也没有办法。哎呀，石大人，您坐，我跟您说两句话。施世伦坐在这儿了，天宝，有什么话你说。石大人，我跟您说，在直隶县县贺家庄的时候，我说跟您上山东帮帮忙，就帮个3个月2个月的，我就回去。临走的时候，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还会回去跟他们团聚的，让他们等着我。看来这封信变成永绝之信了。天宝，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个病会好的。嗨，石大人，我知道，我贺天宝绿林中闯荡一生，这个结果，这也是报应啊，报应。大人，我贺天宝能认识您，死而无怨，死而无憾呐。石大人，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我觉得我是绿林中人，就应该死在绿林人的手下。

0: 您说怎么着？
1: 你这小侄儿何仁杰就托付给你了，
0: 大哥，别说这话，给你找大夫去了。
1: 好，好，石大人，我跟您说，贺天宝死而无怨，但愿得石大人不要把我当一个绿林山贼来看呐。我还是有正义感的人呐，石大人。我临死之时，我知道我死在哪里。我死在忠诚老实。忠诚之人必死于忠诚之后。余留余妻的话，我太轻信了，不然的话。我也不能白染一水呀，幸亏石大人您没去，您要去了，这就更危险了。石大人，我贺天宝对不住您。天霸，大哥，您说，记住，要为我。冲！说完这句话，撅起而亡。贺天宝死了，黄天霸看到这，大哥，千呼万唤，再没有声音。黄天霸当时泪如雨下，扑腾就跪在这儿了，大哥。我一定给你报仇。赵壁在旁边，天霸，节哀顺变，别哭了，别哭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快点想着后事吧。石大人，没有别的，您回来了，我这官服还得脱给您。帽子摘下来了，把自个儿身上的官服脱下来。石大人，给您穿上吧。我估计我穿这玩意儿再也不像。施舍伦把官服重新换到自己身上，赵壁这阵儿跟施大人就说：“得给贺天宝安排后事。人死了，买装裹、买衣服给他穿上，搭灵棚，还得买棺材。这功夫就张罗里里外外的功夫，赵壁呀，就注意观察黄天霸。”黄天霸哭得痛不欲生，就在忙乱当中，赵壁眼睛一扫嘛，黄天霸没了。赵壁怎么回事？黄天霸呢？旁边有一个人说了，出去了，刚出去，出去了，上哪儿了？不知道。他妈的要出事儿！这赵壁赶忙的往外走，来到外面就问把门的，看见黄爷了吗？看见了，黄爷出去了。往城门那儿走了，他说什么了没有？他哭着，他背着刀，带着镖囊走的。哎呦，快点给我备马！赵壁过来，有人给牵过一匹马来，他搬鞍认镫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一气儿追到城门洞，一看黄天霸是步行，刚走到城门洞这儿，赵壁一带丝枪，吁！腾就到马上下，天霸，老兄弟，你要上哪儿？这时黄天霸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赵壁。赵大哥，别拦着我，我要上红土山，我找余六余七给我大哥报仇。天霸。你一个人去能行吗？那不就如卵击石吗？你不能去，谁拦着我，我跟谁急。噌，把刀抽出来了，手中一拿，赵大哥是好朋友，你给我闪开！

0: 工作中的他有条不紊。
1: 在我没到政教处之前，有那么几个老师呢，也是负责校服这一块，但是呢都管得特别乱。我呢去到政教处以后呢，我呢是属于分门别类，一个一个的都给他码好，打开柜子以后一目了然，你学生你要哪个号码我给你拿哪个号码。
0: 他的生活悠然自在，
1: 两台电脑，有时候这边看着股票，那边玩着游戏。
2: 您泡着什么茶？
1: 普洱啊，好多花茶，
2: 泡上一壶茶，看江南 style 企业，对，然后两台电脑一开，这边股票，哎呀涨了，跟着跳一段，跌了，换旗子，我涨，对，然后这边他打着小，看着打着牌，自己玩着游戏，哇塞，这小日子
3: 太热烈，

0: 呢，我们选择来了很多的朋友，想燕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欣，演员导演顾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1: 你好，欢迎，
2: 来，请坐。
1: 大家好。
3: 你感觉挺稳重的，挺好，气质不凡。
0: 姐姐长得特别有福气。哎，你一上来就觉得我们要吃得好，过得好，生活很富足，就这种感觉。哎，先我们现场的观众猜一猜，我们姐姐做什么工作的？
4: 我猜姐姐啊，是不是演员啊？
0: 做演员的。
4: 对，因为我看姐姐这个感觉吧，让我想起了春晚有一个小品，里边好像什么麻辣鸡丝，还什么群星荟萃，那赵丽蓉老师。
0: 您别说啊，这姐姐这形象啊，在现在短剧里边，那必须当家主母，是不是？您觉得我们姐姐应该做什么工作？
5: 我觉得她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小型企业。哦，
0: 女企业家，哎呦呦呦，厉害厉害了！
6: 我觉得这姐姐像做餐饮的，
0: 餐饮的，因为体态比较丰满，是吧？
7: 您觉得我们姐姐像是做什么工作的？
8: 练腰道的，
9: 柔道。她说体育方面，
8: 腰道冠军。
0: 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刘金奖，64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做老师的。
6: 对，
0: 您是做什么老师啊？教什么的？
6: 我在那个高中政教处。
0: 哦，政教处。
6: 对。哦，
0: 政教处不是面对教学。
6: 对，不是面对教学。
0: 但是管的是，
6: 管的是一些学生的一些放假。一些通知啦，或者是带着学生去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啊，完了以后让学生回来写心得体会，写好的心得体会，我们负责去出一些展板，
0: 就这活儿挺繁杂的哈，比较细致，
6: 对，是比较细致。
0: 您这岗位上做了多久啊？
6: 做了大概有10多年吧。
0: 那整天跟孩子打交道烦不烦呢？
6: 不烦。
0: 所以你应该还是很喜欢这个位置的。
6: 对，是。
0: 那退休有4年的时间？
6: 退休9年了。我们55岁退休。对。
0: 行，那我们来看看刘女士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试点环节，关键词有3个：做事有章法，始终鲜活热烈。她把所有偏爱都给了我。所以做事有章法，一定也是您在这个工作当中也能体现出来，
6: 对，
0: 对吧？
6: 是，
0: 尤其我听您这个工作这么繁杂细致的，这要是没有章法就乱了，成粥了就得。
6: 对，是啊。
0: 那您都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吗？
6: 这个领导交给的任务呢，必须认真负责。而且我也做到了，而且也得到了老师啊和那个学校领导的认可。
0: 就是在您接手之前，这个工作是什么样啊？您接手之后是有变化了，是吗？
6: 对，比如说我们收的什么材料啦，哎，那个放的寒暑假的通知啦，我都去负责，就是让我做对桌的领导去那个他那有模板，稍微改动一下以后呢，让我去拿着去到打印室那儿打印出一些，比如说放假通知啦这些东西，印完以后我负责去发给各个班。完了班里边有多少人我都负责，
0: 人手一份儿是吧？
6: 对，人手一份儿。让那个各个班的班长到我这儿来。
0: 所以我发现您这个工作啊，就是虽然它难度不是特别高，但是要特别细心有责任心。
6: 对，
0: 对吧？
6: 必须得有耐心。
0: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儿子学校，我就发现就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校服啊，他什么都能丢，就是能丢到你觉得很邪乎。你比方说外套丢了吧，这很正常，他上衣也能丢了，就稀奇古怪，什么都能丢。就这个工作您负责吗？
6: 对，这个问题我负责。比如说我负责那个学生的校服这一块的买卖，比如说学生上那个像您说的这个学生把校服丢了上我这儿来买卖， 他为什么丢是因为有原因的，比如说上那个体育课，比如说尤其是男孩子踢球踢热了，跑步跑热了，他就把那个上衣就给脱了，脱完了呢放在操场那儿，真正下课的时候就忘记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他就找不着了，找不着完以后呢他就只能到我这儿来买。
0: 哦，
6: 啊，是这样，
0: 马上就找您去买一件。
6: 对对对，
0: 哦，
6: 去买。在我没到政教处之前，有那么几个老师呢也是负责这个校服这一块，但是呢都管得不是特别好，管得特别乱，但是呢我呢去到政教处以后呢，我呢是属于分门别类，因为他不有型号吗，孩子有高矮啊，有胖瘦，我呢是把那个分门别类的以后呢都给他一个一个的都给他码好，
0: 就 S 码的都在这 M 码的 L 码的都在这儿，
6: 对
0: 吧，
6: 对，完了就是一目了然，打开柜子以后一目了然，你学生你要哪个号码我给你拿哪个号码，但是过去的那些老师呢他是整个都给你堆在一起，堆在一块儿，只要这柜子一开整个全掉下来了，
0: 现扒了，
6: 对，哎，现扒了现找，所以说就是根本就没有章法，属于，
0: 所以您就干事这效率就相对比较高，
6: 对对，
0: 是吧，
6: 是，
0: 但是这份工作就是您现在回想，您觉得用个什么词来总结一下您这么多年的工作？
6: 比较兢兢业业吧。凡是领导交给我的工作，我都认真的去完成。在我退休的时候，做我对桌的主任就非常的不舍，就说：“刘老师真舍不得让您退休，
0: 是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

0: 金曲，比如说也喜欢股票。
1: 哦，还炒股呢？
0: 对。
1: 不是，那您是怎么着？听着 disco， 然后炒着股啊？
0: 两台电脑，有时候这边看着股票，那边玩着游戏，打麻将。
1: 哎呦，
0: 这些。
1: 哎，想象一下这小日子，想象一下这小日子。
2: 不敢想。
1: 再想。
0: 太美了，我觉得。
1: 泡上什么茶？
0: 普洱啊，好多花茶。
1: 泡上一壶茶。咔，江南 style 起。对，然后两台电脑一开，这边股票，哎呀，涨了，跟着跳一段，跌了，换曲子，我涨，对，然后这边在打着小，看着打着牌，自己玩着游戏，哇塞，这小日子
2: 太热烈了，
0: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现在，
1: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中午吃饭不？
0: 中午不吃，我下午5点钟左右。
1: 给自己弄点什么呀？
0: 自己想吃点什么，做点
1: 红烧肉啊，炖排骨呀、
0: 谢谢我，
1: 煎鱼啊，
0: 不吃。
1: 那您吃啥呀？
0: 我吃的比较简单，一般都是炒点菜什么的，蒸点什么包子啦什么的，花卷啦，炒点菜。
1: 那儿子回来吃吗？
0: 他不回了。
1: 哦，您跟他住在一起吗？
0: 不。
1: 哦，就一个人单身的生活。
0: 对。是，
3: 人家现在是过的是什么呀？安逸的生活，人家将来要找男方，肯定得跟他同步，也特富裕。
1: 那您运动吗？
0: 运动啊。有时候也骑自行车。
1: 您喜欢什么运动啊？
0: 乒乓球。羽毛球。滑冰。轮滑。网球。这些我都非常喜欢。
1: 网球您都会呢？
0: 对。网球是在疫情的时候，最早的2003年那个时候，完了后来我在83年就开始滑冰，买完冰鞋以后就到北海那儿去滑去。
1: 您说到这儿哈，我大约就能知道，就我们姐姐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温婉，但内在绝对是一北京大妞。这是一。第二个就是您的生活水平应该挺好。第三个，您之前的老伴儿一定对您是不错的。
0: 是。比较宠我吧。
1: 是吧，你看我看了说把所有偏爱都给了你，应该就说他对吧？
0: 对，是。
1: 都怎么个宠法啊？
0: 比如说他在世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不进厨房。比如说我要是进厨房的话，他就让我出来，给我轰出来。你上厨房干嘛来呀？要不然你就坐，不让我进。所以说就是说他去世了完以后呢，就是我基本上不怎么会做，就有些什么炖肉啊炖鱼啊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不会做。
1: 我说这个姐姐吃什么，吃红烧肉啊炖排骨啊，姐姐说不，我就炒个菜。原来是不会做啊。
0: 是。所以说那个时候都是他做，他根本就不让我进厨房。
1: 那做完饭吃完饭你会去刷碗吗？
0: 是，那我会。他吃完饭我就不用他了。我就负责刷碗啊收拾啊，打扫得非常干净，以后再坐沙发上看会儿。
1: 所以您要有什么爱好啊什么的，是不是都是他先挤着您，您先去，这个别影响您玩的时间，然后才是家里该干的这些事儿。
0: 是。
1: 看你们家什么样啊。
0: 这是我的小卧室，这个是客厅，这个是大卧室。这个床因为过去先生睡的那个床他去世以后我整个全都扔了，所有东西全扔了。
1: 要不会睹物思人呢。
0: 对。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想他对您这么宠的话，他走对您来说肯定是挺难接受的一件事。他走了多久了？
2: 五年多。他是发现半年就去世了。他因为平常身体非常好，只不过就是说每年就是头入冬的时候有一次感冒，每年基本上都是那样。所以就是没有得过大病。他就是发现这病就是晚期，属于肺癌。
1: 肺癌的确是这样，
2: 对，
1: 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因为他没有感觉嘛。
2: 对对对，
1: 发现基本都是晚期。
2: 是是是，就已经。
1: 那您当时知道这消息晴天霹雳吧？
2: 那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啊。他后来其实怎么说呢，他是比较的乐观，因为他本身身体好嘛，也没把这问题看得特别严重。但是我知道这个啊，因为当时他这个在这个甲骨后边这一块长了这么大一个包，后来我就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后背这儿为什么起一个包啊？他说我看看，他就到那个镜子那儿去照照，他说哟，他说还真是。我说赶紧的去医院去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他说倒是也不疼也没有感觉。我说还是去医院看看看吧。完了那个去医院看，完了住院了，住了一周的时间吧。后来那个他的主治医生把我叫到旁边跟我说，说的我跟您说说吧。后来我说你说吧，我说我是不是肺癌呀？哟，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您怎么知道啊？我说因为这块离肺太近了，我说我想着应该是肺癌。他说您说对了。
1: 那您还挺冷静的哈。
2: 对，
1: 从诊断到走也就半年的时间。
2: 对对，
1: 是吧？
2: 后来化了一次疗，化完疗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1: 但是你看他特别宠您，一定你们俩的感情特别好，是吧？
2: 对，
1: 就在生活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你们俩一起要去做的事情，一起经历的事情，然后突然他要走了，这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很孤单的那种状态了。
2: 是，比如说你看有时候我们要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商量啊，比如说我买菜去了，我买什么菜他回来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也带什么菜。到家以后，哟，怎么你买的也是这个菜，我买的也是这个菜，就是很多次全都是这样。
1: 买重了。
2: 对，都买重了。
1: 但也是一种默契。
2: 对对对，非常的默契。
1: 那你们俩会一起出去玩吗？比方说你像您刚才说溜冰打网球，你们俩会一起吗？
2: 会啊。游泳。溜冰。
1: 这点真的很难得，说明你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对吧？
2: 对对，
1: 又很宠您。
2: 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三口子去海南，坐飞机，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
1: 所以用了多久你才觉得可以走出来或者能走出来吗？
2: 说白了我从去年刚开始走出来。
1: 是哪一刻您突然觉得，哎，我可以往前走一步了？
2: 我因为阳的时候，就是那个咱们疫情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就是也阳了，阳完以后呢等于就是发烧39度，这个三天我等于就是没吃饭，因为动不了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我说还是应该找一老伴儿。但是这好了以后呢就没有再什么。后来从去年开始我想着这个还是找一老伴儿好一点，因为毕竟岁数大了。
1: 觉得什么样的老伴儿适合你？
2: 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1: 为什么对烟酒这个事儿您这么在意？
2: 抽烟我觉得对人的身体不太好。因为他这个肺癌这一块我觉得对他吸烟也是有影响。
1: 明白。不抽烟不喝酒。
2: 对。不养宠物。北京人。
1: 我看您家这个地是够干净的哈，如果在这样的地上放上一只狗， 床上趴一只猫。
2: 不，那不行，我不会接受的。因为我地上有一根头发，我都是胶带粘起来。
1: 你一个人住，这头发？
2: 对。
1: 那你是不是在家从来不散头发呀？要散头发，
2: 我基本上都是梳起来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
1: 大姐，就是你不养猫养狗，养个男的。除非像我们穆老师，我们这个老戴着帽子，是因为我们为了演出，我们不要头发，对吧？他大部分，你看这都有头发，你能保证他那个头发即使短不掉地上吗？
2: 掉地也再粘呗。
3: 可是我们在家里基本上满地都是女人的头发，
1: 是因为女生的头发这么长，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它就不显了，并不代表地上没你们的头发，是不是？这个小伙子，因为他有家哈。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会嫌你脏吗？
4: 太香了。其实我实话跟您说，我在上周的时候啊，我还是满脸大胡子呢，真的特别夸张的那种特别大的胡子。我专门是为了咱们今天节目特意刮了，当然也跟我老婆有关系。嗯，就是因为她说了，如果你要是还这样不刮胡子的话，你就别想碰我啊。所以我是被迫的。完了，刚才大姐说到这个粘这个头发这事儿，我深有体会。就是每天我上班之前，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那个毡子、那个滚子把那个地清理一遍。
1: 因为你也这样吗？就是你也对这个
4: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太过敏，但我媳妇儿对这非常介意。她就是非常瞧不惯。这包括那个洗手间那个水盆里，如果有一点点的那个什么小渣渣啊，什么都非常敏感。
1: 姐，刚才我其实对您这个要求吧，我觉得挺难实现的。但是听完她讲了之后，哎，我觉得也行。总有你看那习惯的，哦天哪，掉了，赶快自己先粘起来，就要找个这么自觉的。还有其他要求吗？
2: 北京人，名下有自己的住房，身高要高一点吧。
1: 多高？
2: 1.75米左右吧。
1: 为啥对身高有要求啊？
2: 因为我个儿也不矮，我1.62米，太矮了，我觉得不匹配。
1: 哎，我是说，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么帅。然后我们穆老师1.74.5米，
2: 那无所谓。那我
4: 大姐说左右，74.5米也算
1: 可以的，是吧？
2: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看今天的两位先生哈，您看跟谁可以沟通一下，咱们先聊一聊啊。现在是有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看一下。
2: 照片。
1: 好，您再挑。
2: 户籍。收入。
1: 所以您对收入是有要求的，是吗？
5: 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6: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

0: 都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茂世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的时间，北京人艺的四座剧场将集中呈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精品剧目，一共50场精彩演出。
1: 我也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种演出市场，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北京演，更多的国际上的一流的优秀的艺术家能来到北京，不光看到我们的这种演出环境，我们的观众都能够有这种包括同行之间的交流。
2: 今年展演季期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创办于1773年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有一个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就是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这一次他将联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观众奉上一道走心动情的音乐大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演出，饰演剧中的彭政委。有这么一段旋律，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有一句话在年轻人中说了很多，叫看音乐剧到天桥。比如今年十一月份的芝加哥，这部戏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演，获奖无数，拿过六部托尼奖，两项奥利弗奖和一项格莱美奖，长靴皇后。这部戏是间隔八年重回北京舞台，将连演十五场，

0: 这一次我们集结了来自八个国家的优质作品，保加利亚的我西西弗斯借用西西弗斯的古老寓言与木偶结合形体表演，道出了当代人身上沉重的精神困境。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人演员在白纸人偶同台上演，鲜活的人操作脆弱的纸偶，把沙剧中爱情被世俗裹挟的无力演绎得触目惊心。
1: 这次展演的国内剧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重磅、好看和多元。那么不仅仅是涵盖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还有音乐剧、偶剧、儿童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品类。
2: 作为京剧演员，看到今年的戏曲板块，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南腔北调交相辉映，真正把咱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精髓都聚齐了。

0: 10月17日、18日、24日、25日，首钢园将变身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戏剧之城。你可以穿过百步大戏的海报长廊，偶遇戏剧巡游，走进冷却塔，在杨立新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剧本朗读，也可以参加黄莹、丁一腾、松天硕等戏剧召集人带来的戏剧工坊，沉浸式的感受戏剧的魅力。
1: 期待着每一位戏剧人用自己的戏剧行动的脚步，给北京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生命力。

0: 是什么意思呢？
1: 哇，今天小酒馆好热闹哦。
2: 不，这是不掏钱。
3: 来，我看看啊，谁能跟艾米尔齐聊？
4: 老板，姐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对，就是你。
0: 这一到十一啊，大家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婚礼。你看今天我穿得这么喜庆，我也要去一个婚礼，据说是一个西部的婚礼。哎，我怎么看着这全是在办公楼里面呢？哎，我看到了，新郎和新娘，非常的喜庆，长得多么的卡通。哎，但是我听说啊，今天这个婚礼啊是表面上喜庆，但私底下全是局，大局套小局。而且呢，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宾客啊，坐在台下的宾客会一下子也会变成主角了。那这么一听，是不是台下比台上更有戏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赶紧去看看。我。这是走错了吧？
5: 吓你一跳吧！哎，有请啊！
0: 你们扛着个枪是什么意思呢？
5: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西部主题的婚礼现场。哦，
0: 西部主题，
5: 对，
0: 太有意思了。
5: 来，里边请。
0: 好。哦，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婚礼吗？
5: 对呀、啊，这是一个酒吧，对。哦，
0: 酒吧，你们在酒吧里面办婚礼？
5: 对。
0: 所以这一大圈全是你们的表演区域。
5: 对，就是我们所能站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可能站在那儿表演。其实这个婚礼呢，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咱们的女主角是想通过婚礼这件事情去刺杀当年的杀父仇人。
0: 所以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6: 对对，但是最后呢，不知道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二位心生了情愫。
7: 各位牛仔们，俗话说得好，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这是最起码的。今天但凡是没骑马来的朋友们，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我说三二一，咱们说干杯，来，三二一。
0: 积极
1: 为啥呀？
0: 我发现了，真的边上的容易被 Q 上去。
2: 老板姐，老板姐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
4: 对，就是你。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红红的纯血的印第安人。走，你的专属头饰，来，我帮你戴上。红配绿多棒，你看看。既然你是印第安人，那你一定会印第安说话的方式，跟我一起学。
4: 对啊，耶，
0: 不服？
2: 不是，那是状态，口号外头是词儿，我不知道是词儿，来说，
0: 我不知道。
2: 其实就要你那个状态下特别好，观众一下就热闹起来，
0: 是吧？
2: 特别棒
0: 啊！真的是太过瘾了，怎么样？是不是戏外更有戏？没想到我也被叫上去，成为了一把主角。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黑水镇啊，据说在全国的十几个城市都已经开张营业了，而且这个生意特别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体验了在北京的开心麻花黑水镇，它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让大家下了班或者是逛了一天逛累了，来这儿看个剧啊，好好的解一下压。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不仅盘活了城市的空间，而且带动了夜间经济，让戏剧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8: 偶然的机会，一个老师就在操场上说：“这是谁家孩子？”然后我爸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学表演。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把账汇成铁桶。
11: 雷佳音在影片《敦煌英雄》中扮演的是心存家国大义的张小静，这个人物和前几年《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静一脉相承。只是这部影片市场反响并不热烈，反倒是雷佳音多年前的一部旧作《我的前半生》今年又再度翻红。片中与他有对手戏的马伊琍、吴越都是雷佳音上海戏剧学院的师姐，而上戏的那四年大学生活也成为他一生难忘的时光。
12: 吴越、马伊琍，你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
8: 对，就是他们应该说比我大了有将近十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传说然后我跟他们合作开始的时候会有压力。
12: 其实说起来，你能够考上上戏，能够做演员这一行，就它算是个意外吗？你觉得？
8: 很偶然的机会，一个老师就在操场上说：“这是谁家孩子？”然后我爸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学表演。
12: 有跟你讲他为什么就认定你可以做这一行呢？
8: 因为我当时我记得一个状态，我爸在操场上问我说：“儿子考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记得我特别二的时候，能怎么样啊？就那样吧。我就说完这句话，那个老师说：“这是谁家孩子？”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体现出来一种，就是阳光无所谓的那种气质吧，有可能。
9: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

0: 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000-3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000-3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国庆假期，有人出门看山看海，有人进剧场看人看心。这里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早年间的天桥啊，撂地卖艺，摆摊卖孤衣，旧货古玩全掺在这里头，真货假货，破烂宝贝啊，都给你搁那儿，你捡不捡得着宝，全凭一双眼。那今天呢，咱们来探班的这一出戏《捡漏》，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哈。台上局中局，戏外更有戏。那咱啊，今儿就去瞧瞧。我们今天呢特别遇到了捡漏的主创团队哈，站在我旁边是李成儒老师。那李老师，由您来介绍一下大家吧。
1: 我先来介绍我们剧中的两位高督办的太太。
2: 高督办
1: 张英老师。
0: 张英老师，
1: 国家大剧院的一级演员。杜玲玲老师，煤矿文工团的一级演员。这俩太太都是他的吧？高度吧。
3: 本事没有，就是管儿直。
1: 陈创老师，他在剧中扮演反一号李狗剩。
4: 别让我碰上你，有你的好。
1: 张振华这次在我们这剧中扮演管家。
5: 等会儿。
0: 陈儒老师在这部戏当中相当于一人挑了三个担子，编剧导演，然后在其中还扮演咱们的这个小古白。
1: 对，自编自导自演。
5: 我天哪，对我
0: 你看这小古白其实跟天桥有特别深的渊源哈，这以前也是走街串巷的去大户人家这个煎袍，是不是？哎，这叫卖声怎么叫啊？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打小鼓的这个行业总共不到一百年，吆喝呢，我是问了这个说相声的王月波，专门跟他学的。

0: 到时来买。
1: 您这部剧当中，听说您把家里很多老物件也拿出来搬到舞台上当道具了？
0: 没有，只拿出了一件。
1: 是什么？
0: 只拿出了一件。
2: 这次公演，我就准备拿我这件是真道具上。
3: 这件是雍正铜胎珐琅彩，
2: 我戏里的原词就是珐琅彩，对，
1: 还真是
2: 本朝的，也对。可是您这是铜胎的珐琅彩，您这要是瓷胎珐琅彩，您可就发了大财了。铜胎的好烧，瓷胎珐琅彩是因为铜胎才有的。
4: 话剧《简陋》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展演剧目，即将要和观众见面了。72岁的李成儒身兼数职，担当编剧、导演，还要上台演小古白。戏里他走街串巷收文玩字画，满台叫卖声、小曲儿和讨价还价。这出戏啊，是他几十年生活积累与文化积淀的集中呈现，不光有满满的知识点，还揉进了不少戏曲元素。
3: 其实就是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
1: 是，
3: 包括记忆力啊、体力啊、能力啊，再不演就来不及了。
0: 72岁还能在台上，你们到时候会看的，非常之累。而且我这个剧里的每个演员都备了2至3个的备选，排的时候也要一块排的，所以工作量是很大。现在我没找着我的备选。

0: 操心的
1: 跟戏里边拍的真的一模一样。不是不是，菜够不了。

0: 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朝廷发出上谕，派载泽、端方、尚其亨、戴弘慈、李胜铎等五位朝廷一二品大员出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的政治，史称五大臣出洋。
1: 户部侍郎戴弘慈出使美国及欧洲多国，在考察英国宪政之余，他走进了大英博物馆。在中国展厅里，他看到了两方内廷玉玺。戴弘慈知道，这两方玉玺必然来自1860年的圆明园。那一刻，国耻之感油然而生，令他铭心刻骨，永不能忘。观览大英博物馆的经历让戴弘慈痛定思痛，一个国家要自强，要自尊，就需要有良法。
0: 一年以后，五大臣回国，他们无一不推荐君主立宪制。载泽在密折中向太后和皇上分析了立宪的好，最紧要者有三：一，皇位永固；二，外患渐清；三，内乱可靡。这三点可以说都拨到了慈禧太后最紧绷的心弦，由此她下定决心要实行君主立宪制。
1: 1908年，清政府发布了基本抄袭自日本的钦定宪法大纲，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看来出洋大半年的五大臣并没有让紫禁城中的统治者认识到君主立宪政体的真正关键，立宪政体下的君主是没有实权的。被国人期待了多年的君主立宪，在清王朝的运作下，最终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声势浩大的五大臣出洋，他所发起的清王朝的自救，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
2: 中国皇帝他有两条，第一条，他王位是传承的；第二个，中国是架构一体，这个天下是他家的。那么像日本这样的呢，他也是传承，但是日本的天皇自己来削弱皇权，自持明治维新，这些新的势力上来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很快能够上去。
1: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于西苑瀛台含元殿驾崩。22小时之后，慈禧太后病逝于西苑颐銮殿。工人终于可以把慈禧太后的油画悬挂出来，以供人祭拜。在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后，他把政治改革的变数留给了紫禁城，留给了一个只有3岁的小皇帝溥仪。
0: 1908年12月2日，不到3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据溥仪后来回忆，那一天出奇的寒冷，太和殿外面站满了人，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那天溥仪啊有些害怕。当他被人抬着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溥仪挣扎着哭喊道：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急得直冒汗，他单膝跪在宝座的旁边，抓着溥仪的手安抚道：别哭别哭，快完了。

0: 快完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多人将这段话解读为大清王朝气数将尽，的确也是一语成谶。而此时的紫禁城外，革命浪潮已是风起云涌。
1: 当皇权帝制在紫禁城中不断挣扎寻求保全的时候，在遥远的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以旺盛的斗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决意以破釜沉舟之举，誓之不反顾，鱼裸一搏，以期彻底推翻清王朝。紫禁城外风云变化的革命，并没有给紫禁城的掌权者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距离今天故宫3公里处后海边上，保存着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寄情于花草和读书。在溥仪眼中，载沣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他说话结巴，做事拖沓，不适合也不喜欢参政。但正是他低调谨慎、不露锋芒的性格，才最终成为慈禧眼中最好掌控也是最合适的摄政王人选。载沣上台后，他身边有一群宗室爵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这些人各有分歧，各有争端，载沣周旋于各方中间，很少有自己的主见。自溥仪即位以来，支持立宪的各省督府、巡抚、将军不断联名上奏，请朝廷缩短立宪期限，尽早设立内阁，召开国会。直到溥仪即位的近3年后，1911年5月8日，载沣才终于设立了责任内阁，公布了内阁名单。可这名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举

0: 1913年推荐青云歌为国歌的教育家汪荣宝，原本是想通过顺善让的故事向人民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可这一番婉转的深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连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都瞄准了紫禁城的那把龙椅，决意复辟帝制。最终袁世凯的这番闹剧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黯然收场，袁世凯本人不久便病逝。他死后的第二年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又进行了一场复辟，12天后他们便被赶出了紫禁城。可紫禁城外乱象仍在不断上演。
1: 紫禁城外，中华民国始终都没有迎来青云歌里所唱的那般阳光普照万里光明的美好局面。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各国都有意将中国分而治之，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时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先后被皖系、直系、奉系军阀所掌握，从1912年到1928年，短短的17年间，有14个人当过总统或代行过总统职权。
0: 紫禁城默默注视着各方粉墨登场的混乱政局，而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也将彻底终结一个皇家宫殿的身份。自溥仪退位以来，紫禁城的古物被小朝廷内务府倒卖抵押，加上溥仪本人赏赐出去的，清宫内几代积累的珍宝大量流出宫禁。溥仪也试图整顿内务，清点珍宝，可没想到行动还没开始，建福宫花园一场大火，敬圣斋、敬怡轩、延春阁一带建筑及其大量珍宝古物被焚毁殆尽，清宫古物建筑尽付一炬，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殉清皇室保管古物的质疑。此时清室遗老们向溥仪进呈多个皇室博物馆计划，为谋求清室对清宫及其古物的所有权和保管权找寻出路。正当溥仪小朝廷的皇室博物馆计划准备推进时，北京政变却在瞬息间爆发。1924年11月5日早上9点多，国军京畿卫署司令陆中林奉冯玉祥之命，带领队伍进入神武门，要求溥仪先生马上带着后妃和2位太妃离开紫禁城。

紫禁城最后的主人就这样被迫离开。储秀宫的炕桌上还扔着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至此，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的历史彻底结束。紫禁城内外的喧嚣终将散去，而此时绝境求生的中国人已经在混沌和微光中寻找到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出路。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新文化阵地上相继发表了《法国革命之笔

0: 教官、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不遗余力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变革的时代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1921年，一群仁人志士已经捕捉到了黑暗中的那一缕微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这一片焦土中，民族复兴的萌芽正在孕育，中国的破晓时刻马上到来了。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丛林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

0: 我，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1: 房顶又要停车。
2: 说话你听到没？停车！
0: 小王，客人那儿没有啊？客人那儿没有？叫回来！叫回来！
3: 你去哪儿啊？
4: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叫回来！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
2: 那账簿都盖了。

0: 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过完了，不让你去哪
0: 儿。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1: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0: 实话实说。
1: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这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2: 哎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啦？
2: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0: 来，嘉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0: 回来了。
1: 吃过了？
2: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1: 哟，什么愿望啊？
2: 我会带个人回来。
0: 哟，
1: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2: 一见钟情。
0: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2: 没事。
1: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2: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1: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2: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0: 啊。
2: 哎，方涛他大哥。
3: 你是？
0: 我，红宇。
3: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0: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3: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0: 怎么了？
3: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1: 真的假的？
0: 你可别去问你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1: 那干嘛？
0: 跑长途呗。
1: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回我妈那，
0: 嗯，
1: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0: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1: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4: 耶，这么早啊？
5: 不用看店呐？
4: 嗯，店里没人。
5: 哦，小妹儿呢？
4: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5: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6: 做套不呢？
5: 想不想吃点啥？
1: 不吃了，心里堵。
5: 怎么了？
1: 算了，不说了。
5: 说呀。
1: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5: 啊。
1: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5: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5: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1: 别，妈，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
5: 别问。这离婚，又不是慢儿戏呀！
1: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
5: 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1: 好，小飞机，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5: 冷静，冷静。
7: 妈，我回来了。
6: 真的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1: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7: 嗯，
1: 妈这是怎么了？
5: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1: 是吗？

0: 大姐，大姐夫，
1: 哎，
2: 洋洋，嗯，
0: 吃掉，三姨买的，
3: 叫人啊，洋洋，
4: 三姨好，
0: 哎，
1: 啊，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1: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5: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6: 哎妈，程程来啦。
0: 大姐，大姐，
4: 三姨好。
0: 哎，走，程程，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3: 妈呢？那我喂吧。
6: 妈，妈，给果姐好呀。
3: 方头呢？
6: 出差去了。
3: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6: 哎，这说
3: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6: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3: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
0: 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0: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1: 老四怎么了？
0: 不提了，不提他了。
1: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0: 哦，
1: 怎么你不想见啊？
0: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哎，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1: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是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哎，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哦，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哎，这是我妈。
3: 阿姨好。李文是吧？嗯。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哎，哎，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哎。
2: 四姨，
5: 四姨好。
2: 嗯，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6: 二姨你好，
7: 你好。
8: 哎，哎
2: 哎，这是三姨夫。
3: 三姨夫你好。
8: 这女朋友漂亮。
2: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
3: 好，
2: 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3: 真好。哎，五姨呢？
9: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3: 真有本事。啊，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0: 坐吧，
3: 坐坐
10: 坐。
3: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10: 那个，哎，
3: 你好。
10: 对，
3: 那我坐下。
10: 我
3: 跟
10: 阿泰坐。
3: 谢谢阿姨。
10: 别别别，坐这
3: 儿。老二来了，我这个。
1: 来，哎呦，美心呀，你看多好看呢。
3: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哦。
1: 我。没事儿。酒量真好，
0: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啊。
3: 好。
11: 那你过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8: 这俩喝得过呀。
3: 谢谢阿泰。
1: 你去。
12: 喂，
13: 三姐啊。
12: 啊，老五。
13: 洋洋呢？
12: 在旁边呢。
13: 哎，你让他接电话。
12: 洋洋。
13: 洋洋，是妈妈。
12: 哎，你这孩子，这
1: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2: 乖啊。
1: 喂。哎。那。叫妈妈呀，叫妈妈呀，
12: 叫呀，
1: 说。

0: 杨凌，杨凌，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哎，
2: 大哥，
1: 哎，月饼，交不15吗？咱非得尝尝呀。
3: 我都给忘了。
1: 哎，涛哥，这趟活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0: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嗯，
2: 涛哥，
1: 接完这趟活，我想请两天假。
3: 怎么了？
4: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吧。
1: 不不不，不行不行，
0: 拿着，
1: 真不行。
2: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拿着，这谢大哥。
0: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大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哎，好。
3: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4: 还不都怪你们啊！哎呀，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3: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4: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3: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未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4: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3: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4: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0: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3: 那嘴能吃人，
4: 嗨，
3: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4: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3: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4: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3: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4: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3: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4: 妈能同意吗？
3: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4: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3: 你给我下碗面呗。
4: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3: 哎，饿。
0: 哎，等着吧。
5: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0: 嗯，
5: 来，搞个月饼。哎呀，哈哈哈哈。
0: 妈，
5: 嗯，
0: 我跟您说个事情。
5: 嗯，
0: 我看上了个人。
5: 谁呀？
0: 你也认识？
5: 那我还认识
0: 啊。
5: 谁呀？
6: 哎呦，妈！
7: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3: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8: 这事儿你怎么想？
3: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8: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7: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8: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3: 你什么态度啊？
8: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3: 嗯，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2: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0: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0: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2: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福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2: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0: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1: 是的，我也没见过。
0: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都能尝一尝。
2: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

0: 明清梨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0: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个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3个9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0: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3-9-1，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3-9相合，最终9-9-1，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1: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啊。
0: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法，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2: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1: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2: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1: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0: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板栗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1: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栗树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0: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1: 对，
0: 不到100。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2: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1: 对，
2: 但是您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

0: 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1: 对，
0: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1: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2: 就100组？
0: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1: 对，
2: 阿姨你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1: 哎呀，太好了，
2: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呀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
1: 嗯。
0: 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
2: 嗯。
0: 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
0: 嗯、
1: 但是今天啊你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

0: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0: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1: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0: 跟他没关系。
1: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2: 你听见没？
0: 知道。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1: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1: 你知道？
3: 嗯。
1: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1: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1: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1: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
4: 找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5: 再来点。
6: 大姐，够了。
5: 别客气。
6: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5: 哎呀，
6: 大姐，
5: 别客气，别客气。
6: 哎呦，你三哥这，
7: 大姐，哎，大哥，
6: 你等一下啊。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那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8: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9: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8: 我哥，定金都给了，
6: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5: 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好吗？
9: 货在哪儿呢？
5: 就在那边。
6: 走，我去拉货。
9: 门帘儿，
6: 哎，大哥，怎么了？
9: 先把车热。
6: 啊，
5: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9: 没事，我先看看货。
5: 啊，
9: 把车热了去。
6: 啊，好。
5: 走。
9: 什么货呀？
5: 拉的衣服。
9: 啊，
5: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9: 这车怎么不走了？
5: 我半路上熄火了。
9: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9: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一些，抱歉，抱歉，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1: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1: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3: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爷娘，我会把车胎拉下来，我会把公司弄。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跟厅长们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得挺重的。哎呦，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4: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4: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哎，这就对了。来，欢迎啊，
3: 欢迎
2: 啊，欢迎啊。
4: 妈
0: 啊，
4: 我们俩都离婚了。
2: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4: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2: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0: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2: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5: 哎，
2: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4: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5: 秋玲，你别走。
4: 哎，丽莎，你放哪？
5: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啊，
1: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2: 哎，别动，躺着吧。
0: 哎呀，
2: 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1: 哎。
0: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3: 放心，肯定照顾好。
0: 哎，
3: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3: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毛病，被我说中了。
3: 胡说什么呢？
4: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0: 那张秋。

0: 树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1: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哎，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没？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
2: 哎，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3: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怎么了？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2: 哎。我没事啊，哎
1: 呀，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4: 走，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4: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这怎么是相亲呢？
4: 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跟你走，这走。
1: 人品学
4: 来各方面的家伙，
1: 想太多了。
4: 你呀，好，哎，老范，
1: 来，来啦，人都来了，你不信，我招待不了啊。
4: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3: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1: 你好，
3: 那个您，请坐。
1: 坐哪儿？
3: 那我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1: 好，
4: 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何家欢，
4: 好好聊。这，
3: 您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3: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3: 哦，对，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3: 那我们都不喝茶。嗯，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5: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儿。
3: 哦，那果汁儿啊，那那两杯果汁。
5: 行，好的，啊、你们稍等。
3: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3: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1: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4: 他回来干嘛？
1: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哎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1: 再说吧，
4: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6: 四哥，
7: 夫人都办好了？
6: 办好了。哎，四姐呢？
7: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6: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7: 算了，走了。哎，
6: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7: 哎。

0: 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1: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1: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去啊。
1: 真是伺候我还得伺候妈被子了，这打了个梦坠我就这样。
5: 是。
1: 你满意太自豪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4: 妈，红宇送她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4: 我来都来了，一起吧。
6: 哎呀。
4: 建国，谢谢啊。
7: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4: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7: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4: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7: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8: 吵什么？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4: 哎，说不清。
9: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8: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这再说吧。
9: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4: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1: 我可不要，
4: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9: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4: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6: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10: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9: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6: 这道理我明白，
9: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6: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9: 那得看情况。
6: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9: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6: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0: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9: 怎么了？
0: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而且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9: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0: 啊，你那个手洗啊。
9: 哎，知道。
0: 你还怕麻烦？
9: 哎。
0: 阿丽呀， 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哟，
10: 忘记放碱面了。
0: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10: 不至于，有米呢，
0: 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10: 关了，关可以关。
0: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10: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0: 吃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0: 你妈还是我妈？
3: 我妈。
10: 我可不去。
5: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10: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5: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那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0: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0: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0: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11: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0: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11: 好看吗？
0: 你给宏宇看看。
11: 啊，
0: 宏宇，
5: 啊，
0: 看吗？
5: 好看，
0: 是吧？
11: 真好看吗？
5: 嗯。
11: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12: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0: 真的吗？
12: 啊。
10: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11: 哎呦，一转眼呐、啊，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10: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

0: 点心。
1: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0: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1: 那上站前呗。
2: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0: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1: 那上哪个呀？
0: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3: 哎呀，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2: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3: 我妈能同意吗？
2: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3: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里，
2: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3: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2: 严慧宇，
3: 嗯，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3: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2: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3: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2: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4: 妈，
0: 哎呦，老六来了
4: 啊！来，进来，进来。
0: 大姐呢？
4: 在这儿。
0: 啊、
4: 哦，大姐。
0: 哎，
4: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0: 哎，给我吧。
4: 好，
0: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4: 好，
0: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4: 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0: 行，
5: 符合政策吗？
4: 应该符合。
0: 嗯，
4: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5: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4: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

0: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哎、
1: 好，
2: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0: 兴师动众。
2: 哎，让你去。
1: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2: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0: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3: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2: 别瞎吃醋，
4: 我就吃醋了。
5: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1: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0: 哎，阿奶也起了啊。
1: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5: 怎么了？老三肯放话了？
2: 放什么话？
5: 非你不娶。
2: 什么娶不娶的？
5: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1: 他会这么多成语呢？
5: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2: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
0: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不是回来了吗？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3: 咋了？
1: 不会是借钱？
4: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
1: 哎，哎呀，手。

0: 三千九。
1: 教训了，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男朋友，
2: 你看出来了？
1: 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瞎说什么？
2: 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3: 别多喝点儿，你吧。
4: 三千六，
3: 喝。是
5: 啊。再吃点啥？
4: 哎呀，
3: 干了。
4: 好。来来来，哎，喝。
6: 嗯，哥，来一个，这
4: 边。小芳，
6: 这
4: 效果好没啊？
3: 不是，你这个不干了吗，姐夫？我告诉你，哎，
6: 我没事。
4: 我还
6: 能还可以。
4: 嗯。
6: 哎，说两句。
7: 哎，来，来一会儿。
8: 和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六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9: 杨门女将呢？
10: 小黄。欢迎啊！
8: 哎，
11: 欢迎欢迎，
8: 敬各位，敬各位！
12: 欢迎小黄，
13: 欢迎小黄，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
17: 哇，高了！
10: 哎呦，少喝点儿。
17: 嘿，可以。
9: 你别，
10: 哎呀，随你随意，我
9: 不
10: 认识你。
9: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嗯，
10: 妈今天是高兴了。
4: 吃，拿了两只苹果。嗯。
9: 哎呦呦，哎呦，
8: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9: 母亲大人，
8: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9: 这个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你多吃点啊。
8: 好，好，好。大姐，
10: 哎，
8: 敬您一杯。
10: 哎，谢谢，谢谢。嗯，小黄，
8: 嗯，
10: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
8: 嗯嗯嗯，
10: 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8: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0: 来，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1: 成买卖了。
10: 嗯，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8: 嗯嗯嗯，
10: 你们俩都是二婚，
8: 嗯，
10: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8: 大姐说的是，
10: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8: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0: 啊，对，深圳有，
9: 哎，老家，
10: 对，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1: 对。
8: 大姐的意思是，
10: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8: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1: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10: 哪，我也没说想要。
1: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10: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8: 嗯，关键是小林那天他等不了，他那个
10: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转看看。
1: 谢对对，快吃饭。
8: 嗯，
1: 先吃饭，
10: 好吧。
4: 小黄，来，别走，
8: 哎，姐夫，
4: 来，欢迎啊！还蛮大的。

0: 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2: 3房2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3: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觉得嘞？
3: 我觉得特好。
2: 特好，那就拿下。
1: 这下好，王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4: 行。
3: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3: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4: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
3: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3: 哦，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3: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1: 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
3: 哦
1: 行，那我过去试试。
5: 二哥，到你了。
6: 还要不？
7: 等一会儿。
5: 三个胎。
7: 管他，管他。
6: 四个哎。
5: 大姐啊，
1: 志明，借一步说话。
8: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0: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儿。
1: 老五回来了，
5: 跟我没关系。
1: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5: 姐，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1: 他想见见洋洋，
7: 不行。
8: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0: 胡说话。
1: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10月怀胎生下来的。
8: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1: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8: 管了吗？
7: 怎么管啊？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0: 丽霞，
1: 嗯，
0: 把你老公带屋里去。
8: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7: 走，回家。
0: 坐着。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1: 振明，
5: 不行。
1: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

0: 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 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啊！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 陈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嘉伟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2: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1: 嗯，
0: 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3: 我走了。说好不哭的。
4: 不哭不哭，没哭。
3: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
4: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3: 嗯，那肯定的。
4: 上车吧。
1: 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这儿去。
3: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5: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6: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5: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3: 嗯，
7: 包括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
5: 嗯，
7: 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6: 一定一定。
5: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6: 师姐的话我得听。
4: 小黄，拜托你了。
6: 放心。
7: 李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5: 随时打电话。
7: 行了，走吧。
5: 嗯。
7: 哦。
5: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
7: 嗯。小心啊。
6: 大姐看看。
8: 李如萍，
9: 慢点开啊。

0: 乘坐 CB5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吧。
1: 小丽，
2: 不走了，姐。好，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5: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哦。
1: 没人了？
2: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1: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2: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1: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2: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1: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2: 嗯，
1: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2: 改啥名？
1: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3: 土的，土的，俗的，
2: 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1: 哼，你这洋
2: 啊，
1: 名字里都带着俗。
2: 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1: 啥好日子？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我都忘了。
2: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1: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2: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哎，咱们吹蜡烛，先许愿。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4: 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5: 那也得谢谢你。
4: 哎呀，这
6: 妈，饭好了吗？
5: 哎，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4: 哎，那个，光明是吧？
5: 嗯，
4: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5: 哎、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4: 哦，没事，我也。不是，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哎，我
5: 那
4: 啊啊，我走了，
5: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萝卜哥？
6: 嗯，
5: 洗手，吃饭。
7: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8: 好像差不多了。
7: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8: 嗯。
7: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9: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7: 嗯。妈，你看我啊，一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9: 这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7: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
9: 嗯，
7: 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9: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7: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5: 哟，老六在啊？
7: 大姐回来了。
5: 哎，
7: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9: 嗯，
5: 吃了歇了再走吧。
7: 不吃了，大姐。
9: 来问你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9: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
5: 弄得差不多了。
9: 嗯，什么打算啊？
5: 出租。
9: 那租给我吧。
5: 啊？干嘛？
9: 哎，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5: 是老六的主意吧？
9: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刘一起住。
5: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9: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5: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9: 该要当然要呀。
5: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9: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5: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9: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5: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9: 要打他的主。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5: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9: 还有啊，丽呀，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5: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9: 我要吃五花肉。
2: 喂，
5: 红宇啊，老六在吗？
2: 啊，在呢。佳琪。
0: 电话，
7: 谁呀？
0: 大姐的。
5: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0: 合同都签了。
7: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5: 行。

0: 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今儿找您来确实有正事儿。
4: 怎么呢？
1: 我呢是打算包了你。
4: 哟，那你得擀一多大的饺子皮儿啊。
1: 啊，不是，我是想装了你。
4: 找一大纸箱子。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4: 你是想说呀，包装
1: 的。对。哎呦，对对，我确实想包装你。
4: 你吓我一跳。
1: 想包装你。
4: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1: 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这人呢是搞飞行器的。啊，
4: 我知道啊，就是两个小飞机，扔骰子，扔几步走几步，那小时候老玩着。
1: 行了，您说的那个叫飞行棋。我这个呢，飞行器。
4: 你是研究飞机的？
1: 我哪研究了那个呀？啊，飞行器嘛。
4: 飞行器哦，家里头上网用的那个。
1: 那不路由器吗？
4: 不是打水果的那个？
1: 榨汁机啊。
4: 做肉馅儿的。
1: 绞肉机。
4: 抽烟用的。
1: 打火机。
4: 俩人说话。
1: 对讲机。
4: 金庸那小说。
1: 鹿鼎记。
4: 一种家禽。
1: 那不是芦丁鸡吗？
4: 嗨，
1: 他倒什么都知道。
4: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
1: 铺。我夸你呢是吗？我是搞飞行器的。
4: 得，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吧。
1: 说白了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指南器。哦，
4: 你就是那个黑屋子遗体火化之后捐赠搞水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让各位听听，这名字现编的吧，谁记得住啊？
1: 谁现编的呀？我就是推广非遗文化的。
4: 哦，那你怎么称呼啊？啊，
1: 你叫我姨父就行。嗯，
4: 姨父。
1: 对呀，非遗负责人的简称嘛。哦，你好，连续。
4: 你好，姨父。
1: 哎呦，我很爱听。
2: 我可不爱叫。
1: 你好，连续。
4: 你好，姨。你这名儿啊，已经深深记在我心里了啊。
1: 那就好。
4: 咱说事儿。
1: 今儿找您来呢，啊、就是希望您这个大腕儿啊呦，也参与到我们非遗保护的行列。
4: 哦，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1: 怎么呢？
4: 哎，你看我这个人的形象啊，那一直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似的。哎，就你们这非遗那都濒临灭绝了，那跟我形象。不匹配、
1: 哦、那我问问您 啊，相声要灭绝了吧？
4: 谁说的？你听说你看见的呀？
1: 这是啊
4: 啊，这你看着，哎，咱就说这场相声大会啊，朋友们要买票的话，100块钱您来不来？200块钱您要不要？嘿，500块钱行不行？行，大哥行不行？行，好嘞。

0: 板，你赶紧转账。
1: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你是穷疯了吗？
0: 我
1: 干嘛呢？
0: 我没穷疯了呀。
1: 没穷疯，你这干嘛呢？
0: 我没穷疯了，我让你看看这相声有市场。
1: 我知道，就这么有市场、受大伙欢迎的相声都是非遗啊。
0: 是吗？
1: 对呀。哦，所以说非遗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什么濒临失传了、快要灭绝才保护。真正非遗保护的是原汁原味的手艺和工艺，传承的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弘扬的是彰显力量的大国工匠精神。
0: 就是，嗨，你要早这么说，
1: 现在明白了，
0: 我更糊涂了。
1: 我白说是吧？
0: 你这样，你就用那大白话给大伙解释解释。
1: 拿你举例子吧。
0: 拿我说。
1: 你连续啊。
0: 我怎么了？
1: 一天到晚你都离不开非遗啊。
0: 不是你这话可说的有点大呀。
1: 我这还搂着说呢。
0: 我这一天到晚的衣食住行全离不开非遗吗？
1: 衣食住行犹够于啊。你是从头到脚，从左到外，从里到内，你离不开非遗。
0: 你可别让我问住
1: 啊。这不可能啊。
0: 咱们先说呀。哎，咱先说这衣服。这衣裳有非遗吗？
1: 太多了。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还是做装裹了？
0: 装裹，
1: 细装裹的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0: 吓我一跳！
1: 要说细装做的最好的啊，北京聚装厂。
0: 对，
1: 那服装做出来，再给您刺上精绣。
0: 嘿，来，太
1: 又漂亮又好看。
0: 可不是。哎，我要是来身西服呢？
1: 找龙庆祥啊。啊，
0: 中西合璧的。
1: 洪都的中山装保您满意。
0: 嘿，太好了。那你说啊，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1: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
0: 那到时候我就是哥们儿扫码，那我也不穿，不穿。
1: 这什么毛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你看天冷了啊，再给你来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哦，戴上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0: 还显得精神。哎，
1: 您说您穿这么漂亮，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0: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1: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0: 哪儿啊？
1: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0: 大南，
1: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0: 就郁郁别说了哈，那叫大北照相馆。
1: 啊，南北通透。
0: 哎，他这买房来了。
1: 这个
0: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1: 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记忆啊。
0: 有官式的，
1: 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啊。
0: 硬木的
1: 呀，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0: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1: 啊？对呀，烤鸭也是非。
0: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吧。
1: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0: 你说这烤鸭啊，分几种？
1: 一共分两种。
0: 哪两种啊？
1: 这难不住我啊。一种是焖炉的。
0: 焖炉的。
1: 一种是挂炉的。哦，
0: 焖炉的哪儿好啊？
1: 便宜坊。
0: 挂炉的呢？
1: 同仁堂啊。哟呼！
0: 哎，行，别说了，你别说了。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呢？
1: 各位，您瞧这嘴脸。行，就是你那意思是我刚才我说的
0: 啊，就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吧？
0: 你这还不讲理了，你甭走，你今儿就得说清楚了，怎么同仁堂跟烤鸭子有关系？
1: 对呀，
0: 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说呀，
0: 我说呀，
1: 是不是你？你琢磨琢磨吧，
0: 你也琢磨琢磨吧，
1: 我不用琢磨呀，
0: 那你说呀，
1: 是吧？咱们吃的是什么？是烤鸭，
0: 烤鸭，
1: 对吧？你烤鸭，烤鸭，你烤的时候是在全聚德烤。哦，等吃的时候呢，
0: 咱就上同仁堂去了，
1: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
0: 什么叫结了呀？人给你轰出来，
1: 这个答案你不满意，
0: 多新鲜！你就说同仁堂跟烤鸭子到底怎么关系？
1: 你别着急，你听我给你编，
0: 别编，骗谁呀？
1: 我跟你说呀，我跟你说，对吧？你
0: 烤鸭，
1: 连续，不是我说你
0: 怎么了？哎，
1: 你说你都胖成什么样儿？啊，你这么胖，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去，
0: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吧？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0: 我忍着。
1: 你怎么办？
0: 我忍着。
1: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0: 我上那儿干嘛去？哎，
1: 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0: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1: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0: 不是吗？
1: 同仁堂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0: 对呀，
1: 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同仁堂开的是
0: 老药铺。
1: 对呀，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0: 对呀，
1: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要么爷就在当中做实的名医呀。

0: 列的两旁啊、嗯、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样爷的大徒弟，
1: 怪不得是怪，他又差着鼠来宝了。
0: 对呀、啊嗯、鼠来宝
2: 也是非遗，
1: 你说的哪哪都是非遗
0: 你都明白了。
1: 哎，咱往下说啊，行呢
0: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1: 好啊，
0: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1: 太行了。
0: 有行了，
1: 有行，哪个行啊？
0: 哪个行啊？
1: 出行的行
0: 也离不开非遗啊，
1: 是吗？
0: 出行啊，我对，
1: 有吗？
0: 我哎，啊、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1: 我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0: 啊，当然您要飞啊，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了。
1: 干嘛呀？
0: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1: 给我放上天了？
0: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1: 怎么呢？
0: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哦，肥燕，嗯，玉楠，
1: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0: 对呀，啊。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霞翎可齐天、嗯、说的就是你呀。
1: 那就是我。
0: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
1: 的，那么大个，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0: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的。
1: 是、啊、
0: 就你这个体型的、啊、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1: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1: 怎么了？
0: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哎、方便不方便、嗯、
1: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0: 那可不是吗、嗯、不仅看什么方便，
1: 怎么呢？
0: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1: 为什么呀？
0: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啊、
1: 我就摔死了。
0: 大伟的照片用上了。
1: 你再提照片这事我跟你急。
0: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啊、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包括您、啊、沙盘围棋、哦、来盘象棋、嗯、听段京韵、啊、品一段京剧。哇，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1: 呦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
0: 这交易像话？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1: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0: 那可不是吗？摔跤讲究特别多呀、啊、讲究手势两扇门。哦，全凭脚迎人。哇，大绊子36、啊、小绊子如牛毛啊。
1: 不错，
0: 光脚底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1: 你给说说。
0: 有支别子、啊、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哦、麻花别子、搓窝别子、免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离腰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的、盖部别的、背部别的、上部别的、侧部别的、蹬袖别的、蹦别的、咧手别的、大拿着别的、盖后气别的、反夹臂别的、圈胳膊别的、抽腿背部别的、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钩子续腿别、窝钩续腿别、胯带遵守别。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你
1: 等会儿，
0: 不是你先等，不是你等会儿，
1: 干嘛？
0: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着？
1: 你可别害怕啊！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
0: 哎，哪有这个别子呀？
1: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哦，您想好了？
1: 我早想好了。
0: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1: 是啊，
0: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1: 赶紧开始。
0: 来，你先戴上那个。

0: 我了解的姜蓉不止手术方案上的那三页纸。
1: 好啊，你这么了解她，你自己做啊，跑我干嘛？
0: 我不是你的底线。

喝吗？

0: 你干外科的体力这么差，你怎么卷别人啊？
1: 周一见。

0: 人家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连孩子都没，你还要拉着他在互联网上营销作秀，你还知道底线那俩字怎么写？
1: 什么味儿啊，那么臭！哎，你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2: 今天白天饮食保持清淡，好的，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吃东西了。好的，目前8小时进食，没问题。谢谢你。
3: 江荣是吗？臭不要脸的，儿子死了还整谁？你对得起你们家孩子吗？别在这给我装无辜啊！你就该死，你就该死，臭！

0: 起，
1: 没事，
2: 别对不起了啊，没事，
0: 来，
2: 不哭不哭，不怕了啊。
0: 你是什么人啊，疯子一样。
2: 姐，不哭，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让一下吧。
0: No. 这怎么搞的呀？这是，
1: 你没事吧？
3: 这是什么吃的？行行去，再给我调几个保安过来，就门口查车证，老喊大壮大壮那个，让他过来，24小时给我守着。
1: 好。
3: 拦了好几批了，还有漏网之鱼。
2: 好几批。
4: 那个江荣是我大学同学，一毕业就当全职主妇了，一分钱没挣过，说白了就是寄生虫，说得太难听了。还有点赞第二多的，她老公是个老师，平时挺谦和，无端端的怎么会家暴？听说是江荣出轨，这个江荣他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坐会儿。网上这些人张嘴就来，就好像自己在现场似的。气人归气人，但是咱们还是得冷处理，不能拱火。现在这个风向

0: 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江龙自己提出来说这手术不做了。
1: 哎，我看可以。
0: 业务上的事儿别插嘴。秦总您说呢？
2: 静文的手术方案肯定没问题，三院乔阳也看过了，也说不出什么来，就是这手术时机。
3: 赵先变毁容这个是没人提了吧？你说这16世纪鼻整形是为了要遮掩梅毒后遗症，这80年代做个双眼皮还说是发烧烧出来的。从遮丑到求美，跟着这个社会在进步，我们也是跟着发展者的眼光在寻找问题嘛。没错，江荣在网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那不重要，重要是一台完美的手术才可以让那些误解者闭嘴。
1: 你是上价值了是吧？他是上价值了吧？这价值上的这么突然吗？
3: 那跟您说点实际的吧，现在这个媒体专家都找了，这方案如果往后推，这个唐总你有算过损失吗？至少100万起步。
1: 百？
0: 哎，其实都行，那手术做好了当然是最好的结果，那问题是现在主刀医生都没确定，三院乔阳明确表示不接了，您说这手术谁做？
3: 我

0: 莲花。
1: 谁啊？
0: 春生老头。
1: 来了。
2: 查岗。
1: 我偷了他东西。
0: 哎。

0: 不好意思，你干嘛？我有急事儿，那先走了。不是你，别打工啊！
1: 真走啊？
0: 石凡医生呢？什么情况？血肿还感染啊？
2: 我也不知道，你看看吧。晚上拆的线，他说想让你第一个看到他。
0: 末了，
2: 走了。
0: 啊？
2: 怎么了？
0: 不可爱了。我想金角大王了。

0: 村生老头。
1: 您记得让他多休息，别让他心情的起伏太大。
2: 嗯，好的，啊，谢谢您阿姨。
1: 不客气，
2: 嗯，慢走啊。
1: 哎，
0: 主任。
1: 嗯。
0: 我还是觉得这台手术不是江荣现在最需要的，咱不能因为医院需要，咱就
1: 叫什么？丧心病狂啊？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先开始新的生活，然后再来考虑这些东西。
1: 江荣是葛木的老患者，两年前来找过我，你不记得了？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很可笑，但是也挺可爱的。他想要做胸，又不想被看出来，问我能不能打一针就行，没人能帮他实现。当时他身上的伤疤也没那么多。
0: 那您当时为什么？
1: 是啊，我当时怎么什么都没做。

0: 睡了。
1: 不然呢？
0: 看看今天什么日子，嗯？
1: 啊，我知道，但我今天好累啊。明天吧，啊。
0: 明天就不赶趟了呀？你老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回事？那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0: 我怎么了？
1: 今天开会的时候，在关键时候你就给我端水，对。就你会搞平衡，是不是？
0: 老婆，现在阁木我们都只是桌面，老唐他才是桌嘴。我们再怎么光鲜亮丽，桌子腿倒了，咱们全完。
1: 老唐是桌子腿，那李喜不是啊？
0: 李喜他能收了桌子腿啊？
1: 你就胆小鬼。
0: 哎，骂我的时候眼睛睁得挺大的嘛，我看。

0: 明白，所以我需要更好的建议啊！如果你有告诉我，我会非常谢谢你。
1: 楚经理，你别胡来，你这样会出大事儿的。
2: 主任，我刚才查房。

0: 红川论坛，你也在吗？
1: 在啊，你那一场半侧短小畸形的优化方案讲得真不错，我那个患者恢复得很好。
0: 怎么私立医院还做这种手术呢？
1: 是民营医院，我们能做的比你想象更多。怎么样，开始吧。
0: 我就一个条件，不能公开我的名字。
1: 为什么？
0: 能答应吗？
1: 行啊，我也没损失，来吧。

0: 家属请留步。
1: 妈妈，
2: 欣欣，没事啊，欣欣，听姥姥话。妈妈一会儿就出来了，快，妈。
3: 整了个倒计时，虚张声势，别忘了以为我们陪练专家呢。对，教练在床底下，三个小票没做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准备好没？
4: 我也就别操心了，你越拖后腿就行了。

0: 哎，这边这边，坐坐坐，来这边请，回头也跟刘院给我带个话，然后想约饭，一直肯定约上吧。
1: 还整了个倒计时，虚张声势。你爸爸以为我们拆弹专家呢？
2: 对，炸弹在床底下，三个小时还没做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准备好没？
3: 我问你就别操心了，你别拖后腿就行。
2: 哎，你们站远点，开始吧。

0: 简讯。
1: 哎呀，手速够快的呀！
2: 乔医生给我们带教的时候，一台手术我们全归了。那手术快的简直了，就跟闪电一样，根本看都看不清。
0: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千手观音”，
3: 听见没有？千手观音。
4: 48分钟，创纪录了。
0: 没什么可显摆的，都是记操而已。保持5分钟，继续。
5: 各位媒体老师，各位专家，手术看到现在确实有点单调，让我们小魏医生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手术的要点。
6: 好， W 字改型相当于是把直线疤痕改成折线状，疤痕两侧的皮肤张力就会被分散减小，可以使疤痕看起来更隐蔽，

0: 可以可以，说仨小时就仨小时，牛啊！
1: 哎，顾医生，没骗你吧？
0: 你确实是他教的，他牛不代表你牛啊！你得意什么？
1: 与有容焉嘛。速度可以，这是机操，你说的。你这间距有点大，是你眼间距大吧？

0: 各位专家老师，先不要着急，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手术，
1: 期待了。
0: 由周静文主任独立完成乳房花苞提升术。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他醒了吗？
0: 还没呢，再给他睡20分钟，他现在心里比身体更需要睡眠。
1: 你还真是很擅长替他人着想啊。那么多的疤，还要做腹壁成型，身体负担已经很重了。就算是要做隆胸，至少也应该分2次手术完成吧。他现在人没事儿，算你狗命好。
0: 我今天算幸运啊，要不是你3个小时完成，我后面手术也没办法进行那么顺利。谢谢你啊。我只是觉得今天是最佳时机，我要是告诉你，你会拒绝我？
1: 我当然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而且这也不是你能耍我的理由。
0: 怎么没必要呢？你刚有看到他的胸吗？又干瘪又下垂，那个男的跟他说只能喂母乳不能喝牛奶，他就硬生生的让2个孩子喝到了5岁。你觉得我忍心拒绝得了他吗？他觉得隆胸会让他变得更自信，他有选择变美的权利啊。
1: 所以呢，有一对完美的胸就可以让他找到自我，重获新生了吗？我承认你比我更了解你的病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的美的标准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江荣，他在为谁而美啊？

0: 昨天夜里有一个加急手术啊，咱们跟骨科一块呢，成功的帮患者保住了手。刘主任特别表扬咱们张燕啊，说反应快，而且方案特别漂亮，作为一个低年子组织非常难得。小金、小江，你们得加油了啊！
1: 加油啊！
2: 刚才什么情况？
3: 昨天的手术其实乔主任出的主意，包括最近急诊的病例，当然也都是乔主任想的。

0: 槽点多到数不过来，这种手术都做真是没底线。哎，下面这套更过分，这是一位刚丧子母亲能干出来的事儿。
1: 你别念了，我自己会。

0: 看呢？
1: 不是主任，现在这网上怎么一边倒的骂格木啊，跟商量好了似的。那真正点评手术那几篇都被挤没了，什么东西啊？
0: 杜俊哲也在干嘛？
1: 不知道，我去打听打听。这事儿难道跟杜爷有关系啊？
0: 你说这个手术，专家媒体的反应都不错，就算江荣本身有一些争议，不至于一面倒啊。这明显是有人在带节奏。帮我联系媒体，尽快。
1: 好。那江荣参加吗？
0: 当然不要。
2: 您这么批评我，真挺有委屈。我跟您报备，
0: 滚！你这是报备吗？你这是通知，没到两个星期，出去会诊多少次了？你还在三院待着干嘛呀？专业会诊就得了。
2: 天地良心啊，主任。
0: 每一次都是年轻力皮的，我写的很清楚，患者江荣。
3: 你少给我耍小聪明，
0: 我哪知道你这手术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关注力啊。我说了很清楚，这种手术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2: 也是，这次怪我描述的不周全，您别生气，我向领导认错啊。
0: 我觉得你也有责任。
3: 我有什么责任？
2: 要不您听我手术，我用得着给别的医院做贡献？我的手真是痒得挺难受，
3: 难受活该。你也不是不知道，医院多少人对你有意见，多少人说我偏袒你。别以为自己专业好就由着自己性子来，那会吃亏的。你看到了没有？医院的官博上写了评论了，三院医生没底线，为了挣钱开黑刀，说的是不是你？
2: 那当然不是我，我做的是正当手术。手术出问题我负责，这网上那么多张嘴我也管住啊。
3: 那好吧，我好话已经说尽了，手术你不要再想了，好好当你的毛发中心主任，你的单子我不会批了。
2: 哎，主任，哎，主任，主任，
0: 你伤口恢复的不错，过两天就能拆线了，你千万别去抠啊，抠破了容易感染。累不累？会不会太紧啊？把手机收起来吧。今天先把你手机给收了，休息一下啊。网上都安排好了，别担心，你安心休息吧啊。喂，哎，我马上过去，我再来看你啊。
4: 谢谢周主任。
0: 马上马上，我现在下去啊。

有妈妈的孩子真幸福。我昨天见着欣欣了，小女孩就是懂事儿，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装得很坚强，跟小大人似的。她还问我，说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妈妈？

我以前也有过一个孩子，可他来的不太是时候。我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抛弃我们了。其实那时候挺恨这个孩子的，也不止一次的想，算了，不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把他留下来。医生说，

要吃叶酸，我就天天吃。月买的那种才几块钱一瓶，我还跑出去买最贵的那种，86块钱一瓶。我到现在都记得，86一瓶，我一个星期的饭钱。后来还是没保住，7个多月，医生说发育的不是很好，要引产。我才知道引产其实跟生孩子是一样，一样有宫缩，一样有阵痛，一样要哭着喊着躺在产床上把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我后来也不止一次的想，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太多次不想要他，他自己知道了，所以才离开。我好后悔啊，我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脆弱，会因为别人的离开放弃我自己，放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从那一刻起，我就跟自己说，我必须要强大，我不会再为任何人改变我自己。

当妈妈的都一样，再怎么艰难，再怎么脆弱，面对再多的压力，

0: 到时候引起网络的谩骂。
1: 我们来之前深聊过了，我模拟了一些问题问他，回答非常好，我想不出有什么能被利用。
0: 在工作上我跟你意见不同，我大部分可以听你的，但关于我的患者，
2: 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
0: 我想自己站出来保护欣欣。
1: 没事儿，有什么不想答的不说，留给我。
0: 不想说什么说什么。
3: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一加一现场。
4: 最近电梯家暴致死案的受害者江荣因决定接受整形手术而陷入舆论风暴。
3: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在现场有请到了江荣女士以及她的主治医生周静文女士。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他们。其实通过我这个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呢，可以看到咱们额头上方的疤痕基本上已经是消失不见了，但是呢通过资料看到我们其他部位的疤痕仍然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作为整形医生当然希望每一次手术结束病人就会有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很遗憾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这些医疗技术是做不到，但是你们的美颜相机是可以做到的。其实疤痕是一个新生的开始，这个新生呢是需要一些过程的，接下来我们会用极光的治疗来帮助淡化他身上的这些疤痕。你们可以通过官网还有公众号来追踪我们后续的手术过程，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
3: 好，谢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想采访一下江荣女士。好，没关系，不要紧张啊，放轻松。听说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呢，也是有一些话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有请。
0: 没事，慢慢讲。
3: 没关系啊，其实对于您整形的这件事情呢，在网上我们的网友们已经展开过一波讨论，那更多的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评价。
0: 不好意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很关心这则新闻，那你们知道江荣的老公也就是伤害他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吗？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对他的品性、职业以及那个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了若指掌。现在在网络上关心真相人实在太少了，而这些照片就是我看到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放出来之后，网络上的所谓的福尔摩斯他会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真相。我只知道这些照片是一次一次的惨剧。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弹幕上面写不要再卖惨了，要说出真相，不要颠倒是非，让江荣自己来说。请你们放心，我现在就让江荣自己说。
3: 好，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给一些鼓励的掌声。
5: 我想说对不起，这话周主任以前让我戒掉的，但是我今天还是得说。我今天想说对不起是对我的女儿欣欣还有儿子菲菲，妈妈对不起你们，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这么懦弱，如果妈妈没去相信那个禽兽有一天能变好，我的儿子不可能出事儿的。
3: 此时此刻，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的

0: 应该就这儿吧。
1: 赵大夫，这儿。
2: 开门，有什么委屈跟阿姨说啊。
3: 得开门，你给我开门啊你。
2: 佳佳，开开门啊。
1: 周医生。
4: 喂，经理。
5: 开门啊，妈，你别管他。
0: 林哥，林哥，我找保安去。
6: 佳佳，
0: 给我。
6: 哎，不行。
0: 多少钱吧，我赔行不行？
6: 你好啊，小林。这是我喜欢的那件婚纱。姐，你怎么知道的？
7: 店员记得你。
6: 可是，爸爸说这件不好看。
7: 他穿还是你穿？他结婚他说了算，这不你的婚礼吗？当然得穿你喜欢的衣服，这逻辑还很难懂。
6: 姐，谢谢。
7: 份子钱我就不随了啊。
6: 嗯。
7: 这房间是乔春生布置的吧？
6: 嗯，你怎么知道？
7: 是他的审美。
6: 一会儿仪式在草坪，你可来啊，姐。
1: 小林没怀疑吧？
8: 小林那都处理好了，你别担心。
7: 你之前不是都挺好的吗？
1: 我还不是想让婚礼视频拍得好看一点。这照片还能 P， 视频本来就显脸的。
7: 你这个比我想象严重啊。哎，你什么情况？婚礼都快开始了。
0: 这还没完事呢，你看。
7: 还没完事儿，哟，你这是打肉毒打的吗？啊，你眼睛怎么了？
1: 可能有点哭多了，有点睁不开。
7: 你呼吸困难啊？
1: 嗯。
7: 身上有劲吗？佳佳，
8: 你在那个美容院打的针比隔木便宜多少？
1: 便宜一半。
7: 那针剂的外包装什么颜色？你还记得吗？
1: 好像是。
7: 粉毒，
0: 我给你叫救护车，
7: 赶紧吧。
1: 有必要叫救护车吗？
7: 佳佳，你的肉毒是走私的，你超过合法标准了，你现在肉毒素中毒了，你知道吗？你这种情况得赶紧上医院，需要急救的。
1: 不行，我不能去医院。你们不是医生吗？还有很多的办法，我不能让小林看见我这样。小林最烦的就是张荣脸，他总得意地说，花再多的钱。都没有我老婆娘胎里的好看。哎呀，

0: 因为我刚上楼看见，不就一大胖小子吗？这大街上一抓一大把，你还愁嫁不了他呀？你的命重要还是他重要？看你这婚不结也罢，好了吗？
1: 还有五分钟，
0: 来。
2: 周医生，我求求你。

0: 得亏我及时赶到，你们隔膜的诊断水平真是有待提高。
1: 你不过是嘴巴比我脑袋快2秒，有什么好得意的？
0: 嘴硬倒是你的强项。
2: 快点，佳旭，佳旭，你怎么了？佳旭，
3: 先不要靠近，先不要靠近。
2: 他怎么了？
4: 打假针了。
2: 打假针？
1: 肉毒素中毒，再晚一点就没命了。
2: 肉毒素，往哪儿打呀？
5: 他脸上呀，打后脑勺也没人看。
6: 哎，上哪去，哥们儿？没醒的人，
2: 快把车推进来。

0: 你不跟去看看？你到底是谁呀？
1: 我替佟家旭打过针，我是整形医生。
0: 整形医生？就是你们这种人，给他们天天洗脑，让恍惚的女孩都鬼迷心窍了。
1: 家旭以前多好，又清纯又自然，我喜欢的就是他以前的样子。
0: 你说是多久以前啊？
1: 你该不会不知道他的眼睛鼻子都整过吧？我们上大学就在一起了，他以前什么样我比你清楚。
0: 你到底是嫌弃他整形，还是怕你朋友知道你会挂不住面子啊？
1: 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本来以为我们结婚有了儿子，继承了他的基因，肯定是个帅哥，他为什么要去整容啊？
2: 他为什么要整容？就是因为想在你面前呈现完美的样子啊！你知不知道很多女孩其实是没有自信的？你看严苛了，明明喜欢他这张脸，却不能接受他被修饰过。你知不知道他为了这场婚礼差点连命都没了？你去在这边去想他为什么骗你？你有没有关心他？他会不会醒过来呢？
3: 小林，
4: 你醒了，你刚刚粉毒中毒了，你妈妈马上过来了，放心吧。
5: 那我帮你吧。别想婚礼了，等你身体里的粉毒清完之后再说吧。
6: 那我老公呢？
7: 佟佳欣已经醒过来了，他妈妈现在跟他在医院。这婚你结不结？自己考虑清楚吧。
5: 哎，你是格木的？嗯。
7: 我前一阵还见你们主任了，周静文，他跟我们三院一个大夫老同学。
5: 你说乔阳是吧？你也认识乔阳？啊，
7: 来了，
8: 他跟我来的。
5: 跟你，那你们俩就是……<笑>哦，
9: 哎，我爸呢？
5: 爸，肯定跟琪琪候场呢，紧张的一脑袋汗。
7: 爸，
10: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5: 你们俩，
10: 新人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到舞台两侧落座。
5: 咱们先坐吧，啊，
7: 对，
5: 来，
7: 走，过去坐。
11: 啊，我吃点东西。

0: 面对信仰，将手中的收获花交予我们的美丽的信仰。慈祥的父亲，也请将女儿的手轻轻地托起，放在我们新郎的手心里。此处无声胜有声，那么请我们新娘的父亲将这一份祝福也化作。
1: 婚纱好漂亮，可以。
0: 非常感谢，谢谢，请父亲任席就坐。
1: 我都没办过婚礼，陈立跟穆太忙了，都没时间。
2: 你这么爱出风头，我以为最次也得大西地。
3: 我们的新娘美不美？那么掌声有没有？
4: 非常
3: 感谢各位。那么此时此刻呀，可以说我们的二位新人非常感谢所有来宾的莅临。
4: 我请教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能传授？
3: 所有来宾，咱们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大家。
4: 一句话，自己选的路，跪着要把它走下去。
3: 我们二位新人对对方的称呼。
4: 那你怎么走着走着怎么爬起来了呢？
5: 他拔腿就跑啊，我只能追他。
4: 那你追上了吗？
3: 我们二位新人，
4: 我要追上还有你事儿吗？
5: 跑丢了，只能各奔东西了。以后你要接力啊。
6: 你放心吧，我有自行车呢，我有信心，
5: 保重。
4: 哎，这乔阳他妹为什么不姓乔啊？
5: 没跟你说、啊、
1: 你跟新娘什么关系啊？
2: 刚才走的像提线木偶的那个人是我爸，现在坐他旁边哭得稀里哗啦那个是新娘他妈，也就我爸的后老伴。
1: 你这妹妹很漂亮，你们关系不错。
2: 之前并无任何交集，十分钟前友谊刚达到巅峰。
1: 什么意思？
2: 可能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小时候那个百依百顺的自己。
1: 你还有百依百顺的时候啊？打从我认识你就浑身带刺了。
3: 今天我们请来的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和挚友，同时呢还有
1: 早上给你提过的事儿，考虑考虑。什么事儿？来格木，条件随便你开。
2: 我真的很好奇，你咱们俩的关系，你一次又一次的跑来找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认识17年了，
2: 那又怎样？
7: 自从我离开三院，咱多少年没见了呀？看看你，一点没变，还这么年轻。
2: 保持年轻不是干咱们这行基本的职业操守。我前年去过一趟格木，仍旧不错，可惜你已经走了。
7: 周静文找你了吧？凭我俩共事这么多年，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格木绝对不适合你。
2: 你对老东家评价貌似不高啊。
7: 你可能不太了解周静文。
2: 对，我对他确实不太了解。
7: 但我就说一点哈，当年他来三院挖我的时候，说的是只要我来医院我说了算，结果呢？真要如此，我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葛某什么都好，
8: 就是不纯粹，
7: 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加入了一家新的医院，加外，是深圳来的投资人，非常有理想，
8: 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7: 现在正招兵买马，加外最缺的就是啊。你我这样的好医生，
2: 你这么瞧得起我？
7: 投资人听我说起你好多次了，特别想认识你。你要来了，咱俩一样，都是合伙人。
9: 乔阳，你想好了随时过来啊！你有任何想谈的薪资啊、条件啊，我24小时奉陪啊。
10: 备注那些人都特别重要，你跟人客气点。啊，行。办完了告诉我啊。

0: 你把下个礼拜预约好的那个课表给我看一下。啊，
1: 找着人了。
0: 找着了，你认识的乔阳。
1: 哟，乔大夫要是能来，那可真是大新闻。我还一个大新闻让你看看，深圳资本杜俊新医院，
0: 意料之中啊。
1: 你知道昨天他们跟谁吃的饭？乔阳。
0: 哎，他们以前是同事，约吃饭很正常。
2: 行，你有信心就行。
3: 我都已经劝过老唐了，这现在院长的位置一直空着，搞合并确实太仓促了。当务之急，咱们就应该先把院长定下来。你有时间吗？上我屋里聊两块钱。
0: 没时间，有个客人呢。
4: 周主任，李总。
5: 等你啊。

0: 辛苦辛苦啊，各位。
1: 哎，江晨，快快给媒体朋友拿点水。哎呦喂，你们可真行，你们能不能麻利点啊？
2: 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你不是在准备发布会吗？
0: 想你不行。再说发布会的事，我也懒得管了。
2: 哎，
3: 真要是老董当了院长，
2: 你们整歪，将来可能日子不好过喽。哎，
0: 不说这些了。哎，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2: 杜俊的新医院，郊外。
4: 收拾东西。
2: 哦，
4: 快点，快点收啊！
5: 哎，你走，提前透个风呗。接替杜俊的新院长到底谁啊？
4: 盲盒知道吗？得有惊喜。
0: 回头跟你说啊。
4: 哦。
0: 请您去查一下怎么回事啊。
4: 啊。
2: 他们也今天开发布会。这不明摆跟咱们唱对台戏吗？这老杜不地道。
0: 你说深圳那帮人跑这么远来挖他，还不就是看到我们荣川这块蛋糕。他今天肯定会好好炒作炒作。
2: 这要是让他们抢了先，那舆论上就是杜俊甩了咱们革目啊。
0: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杜俊在发布会上会说为什么离开革目，说这个革目没办法完成他的医学理想，为什么焦爱才是他的英明选择。
2: 焦爱成立第一脚就踩在咱们革目头上，这开头炮一打响，他们可算是在行业里立住了。
0: 所以我们的声量必须要压过他，只能赢不能输。
2: 这么看来有对策了。
0: 我们先去接人吧。
6: 你这几天彻底没睡好。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去美国。
7: 真的？太好了！你早这么想多好啊！
8: 我都没想跟你说，爸给老太太打电话了，俩人约出来单聊。
6: 瞎聊什么呀？我没说要回三院呀。
7: 那你约我还来这儿干嘛呀？
6: 临时手续，帮我办得了。我想回去见老太太，怪尴尬。
7: 不是这，你
6: 我今儿还有急事，别说了啊！
7: 哎，这么大的事你得想好了呀。
6: 我知道。

0: 椅子了，你们家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吗？
1: 我就瞧这椅子。
0: 你坐这么舒服的，你们家趁这么舒服的椅子吗？你急着白脸跟谁呀、啊、你呀、啊？
1: 咱们俩谁急着白脸呢？
0: 你就赶了我吧，一会儿又小花脸吧，一会儿又左右吧，我左右都来了 啊！我这槽子呢？我这半眼刷眼那个毁了。
1: 那没办法，我
0: 办好了，愣摘下来了，
1: 赶不过来。
0: 观众的眼睛都乱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不知道我是扫左右啊，我还是扫什么？
1: 扫啥呀你？曹操，
0: 叫曹操，对，
1: 曹操都说不上来了。
0: 你气得我，你看我这容易吗？你这不成，我呀，我来成功吗？
1: 不行，您是来花脸的，
0: 我不花脸吗？我也坐会儿吧。
1: 你坐会儿不行啊，你曹操他没椅子。
0: 哎呀，真舒服，
1: 这就换过来了，
0: 这歇腿啊，
1: 好，
0: 这歇腿啊，哎呀，这儿多歇腿啊。
1: 行了，那我搭句架子，
0: 哎，这
1: 再来啊。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0: 这歇腿呀、啊、歇腿呀、啊、这
1: 干嘛的，眼惯了杨三姐了是怎么的？怎么还盘上
0: 了？不是歇腿呀、啊、
1: 没听见我这唱呢、啊、
0: 你唱什么了？
1: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0: 烟儿哎，
1: 可真是杨三姐啊！
0: 谁呀？
1: 按这词儿说，
0: 什么词儿？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机智莫名，活比顾问。
0: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1: 机智莫名，活比顾问。
0: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1: 是我。往下说呀，
0: 什么？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
0: 呸呸呸呸呸呸！
1: 我什么意思？
0: 吹我一口，我吹七口，跟我来这套。
1: 我这人不吃亏。降安曹某自出师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0: 哈哈，
1: 什么意思？
0: 曹操啊曹操，你这是欺负我官小啊？
1: 没那意思。
0: 来人呐、啊、把曹操枪毙。
1: 别唱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2000多年前，
1: 沿
0: 着绵延的丝绸之路啊，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呢？嘿，
1: 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0: 越来越聪明了，
1: 那多新鲜！丝绸之路可不是有

0: 丝绸吗？
1: 叫丝绸啊，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哦，
2: 罗马皇上。
1: 哦，这说一下啊，说一下各位啊。
2: 怎么了？
1: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2: 不是，我们也不会。
1: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2: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1: 对
2: 啊。
1: Hello。
2: 哎，好嘛，
1: 总理大臣啊，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2: 怎么了？
1: 腿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这稍微带一点羊味儿。
2: 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腿好了呢？
1: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2: 这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吧？
1: 总理大臣，
2: 我是皇上，我也愿意答应你，是吧？哎，皇上，哎，
1: 我来问你，
2: 你问什么呀？
1: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2: 皇上是，
1: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2: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丝绸味儿，
1: 对，丝绸味儿，
2: 丝绸味儿。
1: 这丝绸，
2: 丝绸
1: 在罗马风靡啊，价格飞涨哦，导致
2: 怎么了？
1: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2: 又买不起，
1: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2: 哎，麻烦了。
1: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 皇家吗？
1: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2: 你瞧，
1: 留下成语了吗？啊，公报私仇。哎，
2: 你这
1: 这么强，
2: 你等，李老师
1: 怎么了？
2: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1: 丝绸，
2: 好吧？还有别的吗？
1: 多了啊，绿茶。
2: 绿茶，
1: 绿茶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2: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1: 总理大臣，
2: 我说皇上，哎，
1: 这个东西啊，泡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2: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1: 这个东西啊，忒好了，
2: 好啊，
1: 叫什么呢？哎，
2: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1: 我就知不道，
2: 几个东西啊。叫茶叶，
1: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2: 哎呦喜欢，
1: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2: 干嘛？
1: 给我找，
2: 找什么呀？
1: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流行一个游戏嘛，
2: 什么游戏啊？
1: 大家来找茶，就这么来的。
2: 好嘛，这就不成语了，这个
1: 对，这么来的，这么来的。
2: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1: 四大发明之一啊？
2: 什么呀？
1: 火药哦，传过去了。
2: 火药
1: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2: 有趣了。
1: 哦，总理大臣，
3: 我说皇上啊，
1: 这个东西忒好了。
3: 对对对，
2: 是不错
1: 的。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鸟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2: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
1: 我拿着。
2: 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大。
1: 你缺德不缺德？
2: 崩死你！
1: 对，
2: 怎么了？
1: 假崩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2: 还有什么呀？
1: 副产品。
2: 副产品有什么呀？
1: 茶叶蛋。
2: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
1: 当然吃了啊！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哎，擦着脸上的血，哎。
2: 对，
1: 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2: 对，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1: 来，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2: 把那使节留下，
1: 留下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2: 干嘛呀？
1: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2: 也做这个，
1: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2: 为什么呢？
1: 没搁鸡蛋。哎，
2: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1: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2: 哦。那是古代，
1: 古代啊。
2: 现在呢？
1: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2: 啊。都有哪儿啊？
1: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必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2: 别呱唧了，这什么意思？
1: 这怎么了？
2: 这跟快板似的呀。
1: 这怎么是快板呢？
2: 那这个，
1: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2: 嘻哈的老祖先。
1: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打快板，
2: 都打快板来的。
1: 对呀，
2: 你还知道不少。
1: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智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2: 干嘛呀？
1: 沿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些国家走一遭，
2: 是
1: 巡演啊，一场啊给。

0: 这么个三五万块钱。
1: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0: 三五万块钱。你咬什么牙呀？
1: 太多了。
0: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1: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三五万。
0: 这时候急了，
1: 那可不吗？
0: 你会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0: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1: 那绝对比他强，
0: 比他强啊？
1: 那肯定他。
0: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啊，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1: 干嘛？
0: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1: 这能合作到一块吗？
0: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1: 强节奏，打一
0: 节奏型，
1: 就节奏型嘛，
0: 就
1: 这
0: 会儿
1: 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0: 我
1: 裤衩裤衩
0: 我踩到什么上面了我？
1: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0: 那个节奏是啊，共洽共洽共洽，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来不了。
0: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1: 我来不了。
0: 来不了没关系。
1: 怎么了？
0: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啊，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拍鼓掌拍手呢。啊，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啊，您给我打个节奏，
1: 打一节奏
0: 啊！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1: 我贴京剧怎么样？
0: 贴京剧旋律啊！
1: 试试。
0: 来，何啊，
1: 走，
0: 一、二、三、四。在那两千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这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这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三分可得按。
1: 三分。
0: 唱！
2: 一带一路披锦绣，合作共赢联友，来日方长显身手，兄弟同的心写春
0: 做的不错。
1: 对呀，
0: 咱们俩出去一块儿给外国选手巡演去啊。那外国选手总得夸咱哥俩。
1: 怎么夸呀？
0: 忒好了，
1: 又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今儿找您来确实有正事儿。
5: 怎么呢？
4: 我呢是打算包了你。
5: 哟，那你得擀一多大的饺子皮儿啊。
4: 啊，不是，我是想装了你。
5: 找一大纸箱子。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5: 你是想说呀，包装的。
4: 对。哎呦，对，我确实想包装你。
5: 你吓我一跳。
4: 想包装你。
5: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4: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这人呢是搞飞行器的。
5: 我知道啊，就是两个小飞机，扔骰子，扔几步走几步，那小时候老玩着。
4: 行了，您说的那个叫飞行棋。我这个呢，飞行器。
5: 你是研究飞机的？
4: 我哪研究了那个呀？飞行器嘛。
5: 飞行器哦，家里头上网用的那个。呵呵，
4: 那不路由器吗？
5: 不是打水果的那个
4: 榨汁机啊？
5: 做肉馅的
4: 绞肉机？
5: 抽烟用的
4: 打火机？
5: 俩人说话
4: 对讲机？
5: 金庸那小说《
4: 鹿鼎记》？
5: 一种家禽？
4: 那不是芦丁鸡吗？
5: 嗨，
4: 他倒什么都知道。
5: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
4: 铺。我夸你呢是吗？我是搞飞行器啊。
5: 得，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吧。
4: 说白了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指南器。
5: 你就是那个黑雾的遗体火化之后捐赠搞水利。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让各位听听，这名字现编的吧，谁记得住啊？
4: 谁现编的呀？我就是推广非遗文化的。
5: 哦，那你怎么称呼啊？
4: 你叫我姨父就行。
5: 姨父？
4: 对呀，非遗负责人的简称嘛。
5: 哦，
4: 你好，连续。
5: 你好，姨父。
4: 哎呦，我很爱听啊。
5: 我可不爱叫。
4: 你好，连续。
5: 你好，你这名儿啊，已经深深记在我心里了
4: 啊。那就好。
5: 咱说事儿。
4: 今儿找您来呢，就是希望您这个大腕儿啊，也参与到我们非遗保护的行列。
5: 哦，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4: 怎么呢？
5: 哎，你看我这个人的形象
4: 啊，
5: 那一直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似的。那就你们这非遗那都濒临灭绝了，那跟我形象不匹配。
4: 那我问问您啊，相声要灭绝了吧？
5: 谁说的？你听说你看见的呀？
4: 这是
5: 啊啊！这你看着，哎，咱就说这场相声大会
4: 啊，
5: 朋友们要买票的话，100块钱您来不来？200块钱您要不要？嘿，500块钱行不行？行，大哥行不行？行，好嘞。掏钱扫码，
4: 你
5: 赶紧转账。
4: 你等会儿。你是穷疯了吗？
5: 我
4: 干嘛呢？
5: 我没穷疯了呀。
4: 没穷疯你这干嘛呢？
5: 我没穷疯了，我让你看看这相声有市场。
4: 我知道，就这么有市场受大伙儿欢迎的相声都是非遗。
5: 是吗？
4: 对呀。
5: 哦，
4: 所以说非遗不是像您说的那样
5: 啊，
4: 什么濒临失传了，快要灭绝才保护。真正非遗保护的是原汁原味的手艺和工艺，传承的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弘扬的是彰显力量的大国工匠精神。
5: 就是，嗨，你要早这么说，
4: 这明白了，
5: 我更糊涂了。
4: 我白说是吧？
5: 你这样，你就用那大白话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4: 拿你举例子吧。
5: 拿我说。
4: 你连续啊。
5: 我怎么了？
4: 一天到晚你都离不开非遗啊。
5: 不是你这话可说的有点大呀。
4: 我这还搂着说呢。
5: 我这一天到晚的衣食住行全离不开非遗吗？
4: 衣食住行游购娱
5: 啊，
4: 你是从头到脚，从左到外，从里到内，你离不开非遗。
5: 你可别让我问住
4: 啊。不可能啊。
5: 咱们先说呀，哎，咱先说这衣服，这衣裳有非遗吗？
4: 太多了。看您是做中式
5: 啊，
4: 是做西式，还是做装过了？
5: 这装过。
4: 细装裹在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5: 吓我一跳！
4: 要说细装做的最好的
5: 啊，
4: 北京聚装厂。
5: 对，
4: 那服装做出来，再给您刺上精绣，
5: 嘿，那太
4: 又漂亮又好看。
5: 可不是。哎，我要是来身西服呢？
4: 找 龙庆祥啊。啊，
5: 中西合璧的。
4: 洪都的中山装，保您满意。嘿，
5: 太好了。那你说啊，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4: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
5: 那到时候我就是哥们儿，扫码。那我也不穿。不穿，
4: 这什么毛病？
5: 这什么乱七八糟？
4: 你看天冷了啊，再给你来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哦，戴上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5: 还显得精神。哎，
4: 您说您穿这么漂亮，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5: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4: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5: 哪儿啊？
4: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5: 大南，
4: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5: 就别说了，那叫大北照相馆。
4: 啊，南北通透。
5: 哎，他这买房来了。
4: 这个
5: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啊，
4: 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
5: 有官式的，
4: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5: 是啊，
4: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啊，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啊。
5: 硬木的，
4: 硬木的呀。嗯，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5: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4: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
5: 烤鸭，哎，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4: 怎么了？
5: 我问问你吧。
4: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5: 你说这烤鸭啊，啊，分几种？
4: 一共分两种。
5: 哪两种啊？
4: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5: 焖炉的；
4: 一种是挂炉的。哦，
5: 焖炉的哪儿好啊？
4: 便宜坊。
5: 挂炉的呢？
4: 同仁堂啊。哟，
5: 哎，行，别说了，这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呢？
4: 各位，啊，您瞧这嘴脸，嗯。行行，就是你那意思是我刚才我说的啊，
5: 就是你说的啊，
4: 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吧？
5: 你这还不讲理了，你甭走，你今儿就得说清楚了，怎么同仁堂跟烤鸭子有关系？
4: 对呀，啊，
5: 怎么回事？
4: 你听我说呀，
5: 我说说呀，
4: 是不是你啊？你琢磨琢磨吧，
5: 你也琢磨琢磨吧，
4: 我不用琢磨呀，
5: 琢磨那你说呀，
4: 是吧？咱们吃的是什么？是烤鸭，
5: 烤鸭
4: 对吧？你烤鸭，烤鸭，嗯，你烤的时候啊，是在全聚德烤。哦，等吃的时候呢，
5: 咱就上同仁堂去了，
4: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
5: 什么叫结了呀？人给你轰出来，
4: 这个答案你不满意，
5: 多新鲜！你就说同仁堂跟烤鸭子到底怎么关系？
4: 你别着急，你听我给你编，
5: 别编，骗谁呀？
4: 我给你说呀，
5: 说怎么回事？
4: 对吧？你
5: 烤鸭
4: 连续，不是我说你
5: 怎么了？哎，
4: 你说你都胖成什么样啊？你这么胖，嗯，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去，
5: 你管得着吗你？
4: 对吧？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5: 我忍着。
4: 你怎么办？
5: 我忍着。
4: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5: 我上那儿干嘛去？哎，
4: 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嘿，
5: 他瞧我身上来了。
4: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5: 不是。是吗？
4: 同仁堂 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5: 对呀，
4: 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嗯，同仁堂开的是，
5: 老药铺。
4: 对呀，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5: 对呀，
4: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呀，分裂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5: 挂得挂，他又唱数来宝了。
4: 对呀，数来宝
3: 也是非遗。
5: 你说的哪哪都是非遗，
4: 你都明白了。
5: 哎，咱往下说啊，行呢，
4: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5: 好啊，
4: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5: 太行了。
4: 有行了，
5: 有行，哪个行啊？
4: 哪个行啊？
5: 出行的行
4: 也离不开非遗啊，
5: 是吗？
4: 出行啊，我对
5: 有吗？
4: 我哎，啊，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5: 我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4: 啊，当然您要飞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5: 干嘛呀？
4: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4: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5: 给我放上天了？
4: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5: 怎么呢？
4: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哦，肥燕、玉楠，
5: 我是那大 大肥雁呐。
4: 对呀，啊，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侠灵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5: 那就是我。
4: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燕风筝可3米多宽
5: 呢，那么大个，
4: 那可不是吗？
5: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4: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的。
5: 是啊，
4: 就你这个体型的，啊，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5: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4: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5: 怎么了，
4: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哎，方便不方便？
5: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4: 那可不是吗，嗯，不仅看什么方便，
5: 怎么呢，
4: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5: 为什么呀？
4: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5: 哎，我就摔死了。
4: 大北的照片用上了。
5: 你再提照片这事我跟你急。
4: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
5: 啊，
4: 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5: 还真是这么回事。
4: 包括您，
5: 啊，
4: 沙盘围棋，
5: 哦，
4: 来盘象棋，
5: 嗯，
4: 听段京韵，
5: 啊，
4: 品一段京剧，
5: 哇，
4: 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5: 呦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呢？
4: 这交易像话吗？
5: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5: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4: 那可不是吗？
5: 嘿，
4: 摔跤讲究特别多呀，
5: 啊，
4: 讲究手势两扇门，
5: 哦，
4: 全凭脚迎人，
5: 哇，
4: 大绊子36，
5: 啊，
4: 小绊子如牛毛啊，
5: 不错，
4: 光脚底下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5: 你给说说，
4: 有支别子，
5: 啊，
4: 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
5: 哦，
4: 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侧脖别子、蹬袖别子、蹦别子、咧手别子、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反夹臂别子、圈胳膊别子、抽腿背部别子、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钩子续腿别、窝钩续腿别、胯带遵守别。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4: 你等会儿，你先等，不是你等会儿，
5: 干嘛？
4: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着？
5: 你可别害怕
4: 啊！
5: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
4: 哎，哪有这个别子呀？
5: 我太激动了，
4: 啊，
5: 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4: 哦，您想好了？
5: 我早想好了。
4: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5: 是啊，
4: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
5: 啊，
4: 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5: 赶紧开始，哎，
4: 来，你先戴上这个。
5: 哎呦，我戴上这个
4: 啊。咱们呀，稍微的
5: 啊，
4: 就这么一化妆，
5: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4: 啊！
5: 家
4: 伙，戴好了
5: 啊，
4: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5: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4: 多耶处的烧麦呀！
5: 我呀，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

0: 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没想到您
2: 也来了，
5: 我应该，
8: 这谁不知道啊？
5: 我谁知道？
8: 王文林呢？
5: 是我。
8: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5: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8: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5: 啊，
8: 说出话来严谨，
5: 是
8: 不能跟我似的。
5: 您
8: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5: 您
8: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5: 哎呦，您看您客气，
8: 那不成
5: 啊！
8: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5: 啊。是您是
8: 我
5: 啊，
8: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5: 您都看什么书？
8: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5: 嚯，
8: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5: 哦，《
8: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
5: 哦，
8: 像什么《胡笳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长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传奇》《李清照集》《墨者文集》《八经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悲惨世界有三年，龙门有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女，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7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5: 看过，
8: 卖过，
5: 卖过怎么卖过？
8: 那得卖啊。
5: 啊，
8: 我看完的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5: 哦，
8: 书太多了
5: 哟，
8: 没地儿搁呀。
5: 那
8: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5: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8: 背下来了。
5: 哎呦，
8: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5: 不，您可别吹嘘。
8: 没有，
5: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8: 啊，
5: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8: 哦，不知道，
5: 不知道。
8: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5: 那得给你说说。
8: 好好好，
5: 这是列国的时候，
8: 哦，
5: 苏秦苏季子
8: 听说过
5: 走马观碑。
8: 嗯，讲一讲。
5: 骑着一匹马，
8: 哎，
5: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8: 嗯，
5: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8: 你看见了
5: 没有？
8: 你见过
5: 没有？
8: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5: 不是。
8: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5: 不，这个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8: 耳听是虚，
5: 哦哟，
8: 眼见为实。
5: 是是，
8: 我就问您吧，
5: 啊，
8: 是马快
5: 啊，
8: 是火车快？
5: 当然火车快啊。
8: 我
5: 啊，
8: 坐火车观碑。
5: 嚯，
8: 这还有坐有不坐？
5: 什么车坐？
8: 慢车不坐，坐快车。
5: 快车，
8: 北京到天津新提出的。 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5: 地字头，
8: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5: 没错啊，
8: 快不快？
5: 快啊，
8: 就坐它呀。
5: 哦，
8: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杯，唰一下火车过去，

0: 我背下来了。
1: 碑文写的是
0: 廊坊。哎呀，颜体字，
1: 您倒没看成房廊。
0: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廊房廊。
1: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0: 你那意思呢？
1: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0: 那是独眼神儿
1: 啊，
0: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1: 这赌看学问。
0: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1: 哦，
0: 你毛主席说，我知道吗？
1: 说
0: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1: 啊
0: 要广而深。
1: 是啊，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你光面儿多不成，
1: 是
0: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1: 一定要深入进去，
0: 你得思考。
1: 没错，
0: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1: 我也略微爱好。
0: 您爱看什么书？
1: 我看的不多
0: 啊，
1: 比您差远了。
0: 您谈一谈。
1: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是眼前的，
0: 一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1: 哎，反正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0: 看过几遍？
1: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0: 啊，
1: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0: 什么？
1: 倒背？
0: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1: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1: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0: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1: 啊！
0: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1: 啊，
0: 烂熟于心，
1: 对，
0: 倒背如流。
1: 哎，
0: 后边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1: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0: 这句话怎么讲？
1: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0: 太好了，
1: 全是三国。
0: 太好了
1: 啊，
0: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1: 啊，
0: 我正找这人呢。
1: 哦，你？
0: 我最爱研究三国。
1: 你也爱好这部书？
0: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1: 啊，
0: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1: 啊，
0: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1: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0: 好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啊。是，
0: 一肚子三国哈，
1: 这肚子里没别的。
0: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1: 好啊，
0: 字云长。
1: 哎呀呵，关老爷，
0: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1: 关夫子啊，
0: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圣人呐，
0: 圣人
1: 了不得呀。
0: 有毛病吗？
1: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0: 不是，我
1: 们大家都尊重。
0: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1: 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0: 您这个说话有点绝对。
1: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0: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1: 是啊。
0: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1: 怎么不负责任？
0: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1: 哎，关老爷就没有
0: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1: 啊。
0: 这人好就罢了
1: 啊，
0: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1: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0: 那当然有了。
1: 怎么有啊？
0: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酒色财气。
1: 哎呦，这没有。
0: 嗯，
1: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0: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1: 哎，谁说的？
0: 这话是老袁说的。
1: 老袁？
0: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1: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0: 对了，
1: 他说的。
0: 他说的。
1: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怎么说的
1: 啊？
0: 这个关圣帝君呢
1: 啊，
0: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麦城吗？
1: 对呀。啊，
0: 不是死了吗？
1: 是
0: 上天
1: 啊，
0: 把关羽说住了。
1: 哦，
0: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1: 哦，
0: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
2: 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3: 一

这是谁的肥抓呀？逾期的，这是去抓天霸的。我搪了一下，给他挡住了，幸亏我给搪了一下，不然的话，受伤的就是天霸，黄天霸在旁边。石大人，这济南府还有没有好大夫？有没有再治这个病的？石世伦说：“我派人去找去了，全城撒出人马，让他们挨家挨户问老百姓去，哪位哪怕会偏方，会这个治这种病的，都把他找来。”贺天宝在那儿躺着。石大人，别扰了，我知道这是毒药飞抓，这种毒药找不着相应的解药，谁也没有办法。哎呀，石大人，您坐，我跟您说两句话。施世伦坐在这儿了，天宝，有什么话你说。石大人，我跟您说，在直隶县县贺家庄的时候，我说跟您上山东帮帮忙，就帮个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回去。临走的时候，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还会回去跟他们团聚的，让他们等着我。看来这封信变成永绝之信了。天宝，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个病会好的。嗨，石大人，我知道，我贺天宝绿林中闯荡一生，这个结果，这也是报应啊，报应。大人，我贺天宝能认识您，死而无怨，死而无憾呐。石大人，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我觉得我是绿林中人，就应该死在绿林人的手下，今天就应验了，果然我死在绿林人的手下了。石大人，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叫贺仁杰，我如果死后，拜托石大人给予关照。天霸，他叫了声黄天霸，黄天霸过来，大哥，你说怎么着？你这小侄儿贺仁杰就托付给你了，大哥别说这话，给你找大夫去了。好，好，石大人，我跟您说，贺天宝死而无怨，但愿得石大人